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908高速现场来关注的是朝黄高速，目前金德西出口的地磅进行维修施工。那在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通行，施工要到今天傍晚的18时才能够全部结束。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夏季高温闷热，空气干燥，室内外可燃物极易被引燃，电器过载、杂物起火、楼道冒烟等火情进入高发期。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小区、商铺、厂房保持楼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全程畅通，不堆积杂物，不占用疏散空间，定期检查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照明等设施，确保完好可用。居家、经营场所及时清理纸箱、塑料、布料等易燃物品，出门随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禁楼道堆物、撕拉电线、违规停放充电，从小细节排查小火情，守住消防安全防线。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匠人之装。在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的样板。
4: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全部给您换新，不限米数，全房的墙面也是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是终生售后保修，装修之后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的全屋的主材副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是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基层灶，通通的是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您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今天是周一，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基本上所有的高架在此刻都进入到了忙碌的时刻当中。首当其冲的还是要数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蓟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延续到了枫岭路的路段，包括合作换路高架北往南出省沿线的全路段也进入到了左路停停的忙碌时刻。那长江西路高架与合作换路高架的车流在京城方向汇集到了五里墩下口，京藏路高架南向北南段芙蓉路到喜友路路段，北段黄山路的一环下口，以及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都有排队的情况。马鞍山路高架向南北双向太湖路到龙川路再往前到繁华大道之间压力比较明显，包括宿松路高架向南北双向在花园的大道隧道附近车流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桃林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北往南西干江路到朝阔南路之间，以及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路段和东向西车道南一环影响，从东二环到东一环之间有稍微排队情况，目前在逐渐消化。一环的道路当中，西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压力比较明显，尾部甩的较长，仍然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

0: 通行，东北一环的道路行车仍旧顺畅有序，可以放心选择。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王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稍微较长，建议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或是错峰出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存在走走停停的饱和时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建议选择休宁路或望江西路等路段通行。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前山路到惠州大道之间，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贵妃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时间是早间的8:07，这里上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雨涵。
7: 那今天是一个周一啊，虽然说是在暑期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呢，合肥绕城高速目前蜀山道口由南向北，从合肥绕城高速西环从蜀山道口下高速呢，现在是有排队积压的情况。我们看到排队呢已经是排到了高速公路的路面上，积压的距离我们看到大概是在2公里不到，所以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走合肥绕城高速准备从蜀山道口下道的啊，目前这段的通行的压力啊还是比较大的，建议还是选择从周边的，比如说呢像是机场道口或者是从集贤路道口来提前下道分流。那除此以外，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整体的流量呢也是特别大，队伍现在其实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东二环这一路段啊，由此可见今天早晨合肥市南一环整体的通行压力山大。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靠近望江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队伍我们看到也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南环的包河大道高速道口。那么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路况的爆料。
8: 好，时间是早间的8:08，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今年暑假呀，有不少网红高空的项目是火爆出圈，惊险体验也是刷屏全网。勇敢者游戏背后却暗藏着致命的隐患，部分游乐项目游离监管之外，没有国标，没有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赚钱，毫无底线。
7: 那今年的5月3号，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言瀑布风景区，那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而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不同景区的叫法各异，都是从自然景观当中啊借势搭建，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
9: 包活吗，教练？
10: 包活的，放心。
11: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12: 但进入暑期旅游高峰时节，不少消费者反映，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 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3: 啊，对，它不是特种设备，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了就行了，没有。
12: 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
13: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
14: 7-8群
13: 这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14: 10倍多。
8: 好，除了高空秋千以外啊，现在正值暑期盛夏时节，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也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那么漂流项目有没有危险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报道。
12: 相较于传统的游船、水上乐园，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险攀、超级刺激、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只见景区大厅内人头攒动，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救生装备，跟随人流登上漂流船。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敌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石块刮擦船身，发出刺耳声响。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处原本看似平静无波的水面骤然收窄，游客的船猛地撞上岸边礁石，瞬间在水面上打起转来，紧接着便是一处高落差降速，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15: 我救我！
7: 是的，在网上其实我们看到不止一个漂流项目啊，水势非常湍急，经常呢这种船啊都是直接翻了，而且工作人员居然还在强调说既然翻了船也没事儿。业内人士表示，这一类漂流项目大多数为了追求更强的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了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而不少没有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啊，甚至直接利用还没有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有大量的暗礁尖角都是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照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那可以说呢，像这样的漂流啊，安全风险是完全不可控的。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暑期带着孩子那前往呢，像一些这种高山的秋千或者是水上的漂流项目呢，那么一定是要三思而后行。
1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新闻直通车 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0: 速啊，下高速的话可以选择从机场道口，或者是选择呢从集贤路道口呢来提前下道。
1: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因为曾经银行的净息差压力过大而一度绝迹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又悄悄地返场了。七月份以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产品，最高年化利率为1.8%。
2: 工商银行今天上架的两款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起存点均为20万元起，年利率分别为1.60%和1.55%，均标注为可转让。目前两款产品剩余额度均显示超过1000万元，这也意味着继七月份中行、农行、建行三家国有大行相继上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工行也选择了跟进。
3: 大额存单作为银行主动负债的一部分，发行策略和银行自身对未来利率走势判断也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海外主要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我国主要银行挂牌利率也已经超过1年多没有调整，这些都会影响银行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
0: 那么记者啊走访了多家银行的网点，发现虽然说呢五年期大额存单重新上架，但是并非是可以随到随买，额度的消耗速度呢是比较快的。根据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经理向记者介绍，特别是在周末时段，高利率的额度啊经常显示售罄。
1: 在国有大行情况也是基本类似的，一家国有银行的客户经理表示说，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实行额度控制，要买的话就得赶早。此外呢，线上渠道分流明显，多数的储户选择手机银行自助办理，而线下网点的客流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
0: 对此呢，专家建议啊，在当前不足2%的利率水平之下，那么储户在购买五年期大额存单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流动性的成本和产品的细节。
1: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看清楚利率差异，股份行高息产品的额度是比较稀缺的，需要按需选择。
0: 那么第二点就是要优先选购支持转让的产品，保持流动性退出通道。
1: 第三呢，是要留意购买的渠道，因为部分大行的产品仅限柜面办理。
0: 那么第四点就是对比同期限定期的存款利率，依托大额存单的转让功能，提升您储蓄的灵活性。
1: 在家庭的储蓄配置层面呢，专家也是给出了建议，采取分层布局的思路，兼顾收益和流动性，一年内有使用需求的资金可以配置货币基金等灵活产品，选定3年5年内没有需要动用的闲置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大额存单，20万元以上的闲置资金优先可以选择可转让大额存单。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毕业季的仪式感有很多种，有人选择奔赴山海旅行，有人定格青春合影，而浙江遂昌高三毕业生黄可一同学选择了一种最特别也最温柔的毕业仪式感。他剪掉了留了很多年的及腰的长发，干脆利落地剃成了光头，将头发呢全部捐赠给因为化疗脱发的癌症患者来制作假发。他用一种最不留痕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最难忘的毕业印记。
4: 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捐献给那些癌症患者来做假发的这样一个公益活动。在高中结束之后，我去剃了光头，并且把我剃下来的头发选择捐赠出去，既是满足了我自己一个小的愿望，也算是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1: 很多人以为捐发可能是他一时的决定，其实这是藏在他心底许久的心愿。小时候，黄可一偶然看到一则捐发助人的新闻，得知头发可以做成假发，帮助因病脱发的患者重拾自信。从那一刻开始，一颗善意的种子便悄悄落地了。
0: 那这份善意的门槛啊，其实是极高的。捐赠头发需要长度在30厘米以上，并且发质完好。看似简单的捐赠，而背后是黄可一同学数年的自律克制和用心守护。那根据数据显示，一顶品质优良的真发假发往往需到8到10位捐赠者的发丝才能够制作完成，市场的造价呢在数千元以上。那对于需要长期治疗的癌症患者来说呢，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正因如此，每一束符合标准的捐赠发丝都显得格外的珍贵。
1: 寄出长发 发完成捐赠之后，黄可一的夏日呢并没有虚度，他趁着暑假的时间主动报名社区的暑托班的志愿者，每天准时到岗陪伴小朋友写作业、做游戏、答疑解惑，在琐碎的陪伴里收获被需要的踏实与满足。从长发及腰到利落光头，改变的只是一个发型，从校园走向社区，延伸的是一份担当。黄可一用行动为毕业写下了最

0: 最温柔的注脚，那就是真正的成长不是活成孤立的岛屿，而是在奔赴山海之前先学会为身边的人停留片刻。
1: 是啊，这不少网友呢是纷纷的点赞留言，说愿这份始于少年的微光翻山越岭，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给予中找到力量，在平凡中看到自己的步伐。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雨涵、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来进入乐购908，这两天又闷又热，空气里潮乎乎的，出门走两步浑身发黏，总觉得嘴里发腻，嗓子不清爽，喝白水又寡淡。想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可别错过。咱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头波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昼夜温差大，茶叶养分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茶叶嫩芽紧实饱满，冲泡开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合适，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适配。重点来了，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超值福利，125克每罐成4罐，到手整整1斤，只要99元。现在下单还额外赠试饮装，先尝后买，不满意随时退。罐装包装防潮避光，放家里放办公室都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嘛。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最近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这款风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窝在床上瘫在沙发上不用起身，开口就能开关机调风速，搭配触屏面板6米远距离遥控3重操控，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8档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放心。8D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空气流通，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的人不舒服。加宽加重底盘，摆放稳固不晃，整机可以拆开冲洗，清理灰尘特别省心。自带香薰仓，能放香薰片或者精油，吹风的同时还没清新空气。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太划算了。库存真的不多了，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夏季刚需好物，想要的抓紧时间就商城下单吧。暑气蒸腾，三伏宜调养，乐购908商城三伏养生专区正式上线，甄选时令养生好物，清润解暑，顺时养护，轻松安稳度过长夏，快来商城挑选吧。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再来关注匠人制装，这眼下的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啊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这事儿刚好赶上福利，匠人制装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整装换新，那墙面呢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的是直接砸掉免费返工，那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芝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等通通免费赠送，前68位报名业主再加赠日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7: 妈妈妈，爸爸第93天，爸爸也看你们周末在外面玩得好开心，吃那么多好吃的，好羡慕啊！
8: 哎，吃那么多好吃的。
9: 请问一下，我们两个今天早上是就是如何爬起来准时准点的出现在这里？
8: 有
9: 状态还很好，
8: 这个
9: 状态还不错，
8: 因为为了工作
9: 啊。对，确实很好吃，很好玩，很有趣，是吧？
8: 都好。
9: 听到这里的朋友要问了啊，你们去干嘛了呀？
8: 那你们下次什么时候去啊？再讲。
9: 上周末带我们的小伙伴们出去玩去了。对，然后呢，这个如果你们觉得啊，那我下次不想错过，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你可以回我要进群。
8: 他也没有这样的声音。
9: 你可以回我要进群，
8: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10: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81天，今天周一堵死了，好堵车啊。
8: 周一的早上还是有一些的拥堵的。
11: 大胖哥哥，悠悠姐姐，早上好，
8: 你好，
11: 打卡。
8: 你好，你好，小可爱，跟你妈妈还是跟你爸爸一起去上班了。
12: 悠悠大胖，早上好，小伙伴们打起精神来，星期一的上午要精神矍铄的上班。
8: 好，星期一的早上，我倒也没有那么想。精神抖擞的来上班，毕竟这个天气有点热啊。今天白天的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度，38到40度，大别山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13: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这个时段的车流有所缓解。各大桥方面，红岭路高架、包括宿松路高架以及满山路高架的车流有了大幅的缓解，基本上进入到了尾声时段。京藏路高架在南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北段五里墩在北段下口附近 从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有少许的积压。和中华路高架以上江西路高架车流汇集到了五里根下口。另外在出城方向，如中华路高架休宁上方以及长江西路高架出城沿线的整个路段仍然存在部分积压，还需要大量时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时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杨溪路高架向北往南新安江路到和玉路上方以及由西往东方向在上海路路段有一车故障占据了最左侧的第一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西一环北往南，北一环东向西，车流仍旧较为明显。尤其是北一环上个时段还比较轻松畅通，这个时段东往西方向的车流出现了大幅的上涨，要特别留意。东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可以放心行驶。南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东西双向加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南二环由东往西整个路段沿线进入到走走停停的饱和时段，由西往东方向速松路段流量较大，行车途中也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3 2 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8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啦。
1: 是的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呢可以打起精神来。确实然后这个月呢确实也还是会比较热的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防暑降温，然后平常上班的时候可以多多听我们的节目哦，一起快乐出发哦，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有趣。
0: 有趣，好的。
1: 你们也可以呼朋引伴的来听我们节目。如果说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锁定在我们节目上呢，你们现在听到的可以回“我要进群”四个字，“我要进群”四个字。我们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里来，话题会提前给大家发。另外呢，有一些活动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我们一起玩。
0: 那好吧，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王姐？
1: 其实我一直想给大家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你知道吗？
0: 到超市里面免费90秒，你拿多少东西给你买多少东西的这个。
1: 这是之前的一个电视综艺节目，
0: 对，90秒钟的时间，你看到什么拿什么，然后
1: 家庭梦想。
0: 如果说你拿的这个金额刚好和我们规定的这个金额，一样，
1: 对，或者说是最接近。然后你就可以免费直接把
0: 就把所有东西全部拿走。
1: 对对对，我一直很想带大家玩这个游戏。哇哦，要不然去谈一下，有没有哪家超市愿意？
0: 他上来就摆一台大电视机。
1: 就是或者说啊，也不用讲说一定是这个价格特别贵，有的时候大家
0: 100块钱以内，
1: 或者对，有的时候大家会稍微那么算一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0: 对，然后人头费一人收200。
1: 啊，这样吗？
0: 他们只能拿100块钱的东西，我们人头费一人收200。
1: 或者说是就是要有一个保底的嘛。
0: 啊，
1: 对不对？
0: 所以
1: 有一个大奖嘛，对吧？
0: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你爱逛超市吗？
1: 爱逛超市吗？我们说线下哦。
0: 你每一次到超市都买些什么呢？你会去偷偷的瞄人家的购物车吗？看一下人家的购物车里面，这个东西感觉好好吃，这个东西我也想吃。
1: 你会这样吗？
0: 有一位朋友的投稿是这样的，因为大胖你们好。我特别喜欢逛超市，有的时候明明只需要买一瓶酱油，但是我可以逛40分钟。进去的时候呢，想着速战速决，出来的时候呢，我的购物车里面躲了一袋薯片、一包饼干、一瓶没有喝过的饮料，还有那瓶酱油。
1: 对，你加起来啊，这是女生投的稿。
0: 我不光是买东西，我还喜欢看别人买东西，买什么？排队结账的时候呢，我会瞄一眼，看你能买了什么东西哟。有的人呢，全是速冻食品，我猜他可能是一个人。不常做饭，有的人呢全是肉和菜，我猜他可能是回家要给家里人做一顿饭。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个老爷爷，他的购物车里面有4盒豆腐和一袋鸡蛋，没有别的东西，我猜他可能是要做麻婆豆腐。哇，也有可能他只是喜欢吃豆腐。
1: 就是，这个女生很可爱啊。就是他是不断的在看别人的购物车里有什么，还要猜测一下这个他是回家做的是什么菜，还要猜测别人的喜好。悠悠大胖就想问一下，你们喜欢逛超市吗？每次去逛超市你们一定会买的东西是什么？你们会排队的时候也看看别人的购物车吗？有没有看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就是别人的购物车？
0: 看别人购物车，
1: 看别人的购物车这件事情，我一般可能在山姆超市喜欢做
0: 你不知道要买什么的时候，
1: 不，在山姆啊是这样子，因为它基本上是分量很大，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真正的折合算下来，一家人人口比较多，或者两家一起分，或者说你跟你的闺蜜朋友一起分的话，就是它的单价其实算下来是没有这么高的，很划算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到山姆里面买东西特别爽，购物车特别的大，每一样东西也都特别大，然后随便放几个你就发现购物车是垒得高高的，有一种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0: 啊哈，
1: 就特别像那个仓鼠囤货一样。我一般刚推上那个车，不是会从那个2楼的可能是这个生活用品区开始逛起吗？这个过程我一般会晃得很快，从这个2楼的一些鲜食区，就是我讲那种新鲜零食啊，就是保质期不是特别长的新鲜零食，还有一些方便的食物，开始，我就开始看别人了。你拿的这个是什么泡面？我看看，最新款的吗？我来查一下。你看这个人，他肯定平常在家里面喜欢煮粥，他买的五谷杂粮粥、百合绿豆粥。 哦，这个看起来也不错。
0: 里面好多事哦，我就不会去看人家的这些。
1: 最近这个冻干巧克力特别火。
0: 还要看人家的那个购物车里面
1: 是什么。会看会看
0: 啊，不看。
1: 而且如果你到了一楼去买一些新鲜蔬菜、酸奶，还有就是那个柠檬水的时候
0: 啊，
1: 基本上你看每一个车上都挂个两提，你就很想买。对吧？啊，这个是像山姆这样的大超市，你一次去可以逛很久，
0: 还行，
1: 买的东西也确实很多。然后呢，一般日常呢，我可能会去像盒马这样的超市，买的大多数啊。
0: 这个呢，就不是我们合家福啊。
1: 新鲜水果，你听我讲完，新鲜水果和蔬菜，
0: 啊，
1: 这个是买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海鲜。这个呢，一般来说可能去这个超市是这种新鲜蔬菜水果海鲜比较多。去你讲的那种合家福啊，
0: 那这个呢，我合家福蔬果不抓。
1: 你知道我去合家福喜欢买什么？合家福、鸿福，我一般喜欢买各种纸。
0: 买纸你不应该在网上买吗？
1: 不是，有的时候不是。
0: 你买纸，你跑到合家福买，你这个有点过分了。囤一些
1: 纸啊、粮油啊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合家福和鸿福超市里面的那个零食啊，拍照表有点长
0: 啊，
1: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可能买的不是很多。对，还有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合肥庐阳万象汇的一家新鲜零食店，新鲜零食店叫几多全，你们有没有去买过？有没有人买过？跟我们讲讲好不好吃？是这样子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新鲜零食非常的风靡。
0: 什么叫新鲜零食？
1: 新鲜零食店主打的就是一个区别于传统长保零食和量贩零食低价路线，基本上啊，锁定的这种新鲜零食保质期在3到30天，干净的配料表，高性价比的三大核心，主打一个好吃不贵，健康无添加。迅速俘获了一众的年轻客群，
0: 它里面的新鲜零食的内容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1: 你大概代入一下，现在你在商场里面看到的像猪肉脯的店啊，
0: 啊，
1: 还有像薛记炒货这种干、
0: 就是、
1: 干货炒货店啊，
0: 是吧？
1: 对，但是呢，它零食可能就是范围会更全一点。其实我在盒马也看到一些新鲜零食，我给小朋友买就保质期30天或保质期60天的那种，相对来说新鲜一点的零食，对，很多品牌啊，你像什么金利门啊、几多全啊，还有绝味鲜食、绝味鸭脖、绝味鲜食，可多了。目前合肥有几多全我知道。
0: 现在外面的这个世界已经发展
1: 成这样了，
0: 是
1: 吧？
0: 我已经不太。
1: 对对对，你可以去逛逛，包括那个。包河万象汇，还有那个，
0: 果然男生就不太会那个逛超市啊。
1: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逛超市、啊、
0: 意思在哪？有意思的在哪？
1: 啊，
0: 不是直奔目标主题，然后买了然后赶快走吗？
1: 女人买东西就不是这样想的。
0: 所以我们今天问一下你们爱逛超市吗？每一次你们去超市都买什么？你们会看一下别人的购物车吗？我每一次去超市买的东西最简单，水果和牛奶。因为他们家的水果呢是包装好的，然后具体的价格呢你也看得见，他也帮你称好了、最最主要的是他不会缺斤少两，懂吗？如果你到超市里面去买那种盒装的水果，它价格可能稍微贵一点，但它不会缺斤少两，你也不用到外面去跟人家讲啊，这个2块钱一斤可能再便宜一点啊，1.8啊，1.几，然后他又放到那个电子秤上面一称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那个秤有没有扣称，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买牛奶呢？我买的那个牛奶是鲜牛奶，就要有一个冰柜，然后喜欢每一次1.5升就买回去以后，2天时间就自己蹲把它蹲完了。这两个东西是我在超市里面买的，
1: 就是必买的东西。
0: 对，零食
1: 男性好像确实不多啊，
0: 买的少。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向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0: 来吧，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5: 大胖老师不是湖南人吗？长沙遍地的举多权和经理人，我觉得举多权里面的东西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我记得它里面有几款饮料还很划算的，好像只要7.98一瓶，给你现在在外面买一杯奶茶动辄10几20几的，我觉得划算，而且味道也还行。
0: 是，我是湖南人。你跟我讲，你讲长沙遍地都是这个什么几多泉是吧？
1: 几多泉金立门，
0: 金立门是吧？就我从2006年，就是离家，然后在外求学，啊，早已把安徽当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啊。每年回去的时间呢，也确实比较少，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说的这个几多门还有什么
1: 几多泉
0: 啊，几多泉，可能是不是在我离家的这20多年，
1: 对，
0: 慢慢起来的一些品牌，
1: 嗯，
0: 我会对我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不知道怎么介绍家里面的这个特产了吧？
1: 我确实跟你说一下数据啊，几多泉在湖南地区60多家，辐射川渝，啊，你像金立门在湖南地区20多家，还有蒲妈妈。蒲妈妈倒是，
0: 他们两个零食都是2025年才开始的。
1: 金立门是21年，几多泉25年。
0: 对呀，啊，那不就这几年吗？
1: 对啊，就这几年风靡起来的嘛。
0: 我2006年就走了。
1: 如果说你早点知道，你能没吃过？
0: 我2006年就走了，我这。
1: 哎，其实讲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得提一下安徽的生鲜传奇。哎，
0: 啊，
1: 你们爱去生鲜传奇买菜吗？
0: 不也像超市一样的吗？
1: 我跟你们讲，你们最好早上起来早一点去，你会发现它的菜整得好新鲜。
0: 那不就是也跟超市一样，然后里面
1: 去晚了，
0: 啊，
1: 我就不好讲了，可能你想吃的就被人家抢走了。
0: 哦，这样的是吧，嗯？
1: 对，但是虽然它也会补货，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在买菜这件事情上有一个骨子里的叫做早起去。不夸张，我在万象汇的，
0: 我夜里去，
1: 我在万象汇的盒马
0: 啊，
1: 我就发现如果我是上午去的。早一点去的，哇，那个菜叫琳琅满目。你下午傍晚去，你就哎，你等着吧。这个给你讲美味，那个给你讲美味。
6: 我是超级喜欢逛超市，
1: 嗯，
6: 或者一些家居市场，例如像宜家什么的。我会囤一些生活用品，一些洗头膏、洗发水、纸巾啊，什么牙刷啊、牙膏啊。我家储藏室里面基本上都堆满了。而且我每隔一段时间会补货，现在买一些吃的就会看一些配料表，然后不买的时候也会喜欢逛逛了看一下价格，就是一些爱好。
1: 爱好，这是一个男士的爱好。
0: 哥你别说了，我在宜家里面买了那个香薰蜡烛，点到现在还没点完。
1: 宜家也是一个真的很神奇的家居超市。
0: 每一次我跟朋友，也不叫每一次吧，其实我也没去过几次宜家，但是去了宜家以后呢，
1: 走不掉，
0: 走也能走掉。他们跟我讲的内容是，你到那边去吃那个什么肉丸子，然后找点什么东西吃，
1: 对对对，
0: 中午在那边吃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吃了一下以后感觉一般般吧，然后就
1: 看。不是，你不能把在家居超市里面吃一个这种食物，就它因为它是为了方便你饿了去吃。
0: 这不是它特色吗？
1: 怎么说呢，
0: 这样我都不如去找试吃店了。
1: 我只能认为它是家居超市加上这种小吃的结合的比较特色的。
0: 是啊，
1: 对啊，那你不能把这种特别 好吃特色的美食去跟这种比啊？
0: 那我去宜家我买什么呢？太贵的那些什么大件的东西我又买不起，对吧？一千多几百块钱的这种，我逛个超市我买这个不划算，那我就只能买点小玩意儿了。什么锅碗瓢盆这种东西呢，买了又不实用，只有蜡烛。
1: 哪里不实用？我觉得宜家锅碗瓢勺那个有的小碗小碟子都超级好，还有那个不锈钢的勺啊什么。
0: 我能少洗个碗就是少洗个碗，我恨不得端着锅吃。你让我买那个，我就只买点香薰蜡烛，对吧？这个香薰蜡烛我点到现在没点完。
1: 有朋友说啊，好的，感谢悠悠，我终于知道几多泉是干嘛的了。我每次逛庐阳万象汇的时候，他家永远人挤人，我都看不到他到底卖的是什么。还有朋友说，男生去超市啊，都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0: 讲得对，我们确实很有目的，目的性特别强。进去以后，我就奔着我自己想吃的零食区去。为什么男不讲男生嘛？为什么我自己不太爱逛超市？因为我只要去逛超市了以后，走到了零食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选什么吃。挑来挑去，你。

0: 调到最后逛了一圈准备走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好算了，就拿一包薯片走吧。
1: 啊，
0: 就只能拿薯片。
1: 那你为何去逛它？
0: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想吃的。
1: 哦，
0: 走了一圈又一圈，发现没有一个东西想吃，但是来都来了，反正要去买单，那就买一包薯片吧。啊，薯片现在有买一送一啊，那就买这个的吧，也不管它的口味怎么样，反正能吃就行。你们现在去超市或者说到那种什么来什么品啊，
1: 来油品
0: 啊，对，就这种零食店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我每一次看到情侣或者小朋友进去，他们都是拿一个大箱，不是拿一个大篓子，
1: 是
0: 大篮子，
1: 有的是大篮子，有的是小推车，
0: 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的。
1: 但即使像这种零食店里呢，还有一些小宝宝的小推车，
0: 他们装得满满当当，我会去瞄一眼他们的这个满满当当里面装的是什么，但装的好像，
1: 你知道这种零食店有多害人吗？
0: 啊，
1: 他会把这些，
0: 你是双引号的害人吗？
1: 确实是
0: 啊，
1: 但是他确实也很害人，
0: 就真害人是吧？
1: 他会把一些五颜六色的小推车，放在这个超市的醒目的门口，啊，而且像来油品又是绿色的，又很鲜亮，对吧？大家一看也就知道，小朋友们哪把持得住呢？妈妈，我要进去，我要推那个小推车。啊，小朋友也认识产品啊。妈妈，我要吃那个棒棒糖。妈妈，我要吃这个豆干。妈妈，这个辣条我能吃吗？啊，
0: 吃！你看我长得可像豆包。
1: 豆干
0: 啊，对，你看我长得可像豆干。
1: 有朋友讲，我喜欢看别人购物车。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小孩的购物车里全是糖，他妈妈一直偷偷的往外拿，他又偷偷的放回去，我就看了个全程，感觉像一部电影。
0: 干中
1: 学这个对，这个对。
0: 干中学说，常规的超市我不太喜欢去，我就喜欢逛那种类似麦德龙啊、山姆啊，这种比较有新鲜感的。
1: 哦，
0: 新鲜感。小老虎讲的是，我喜欢逛农村的大集。那种比较有烟火气，其实你回头想想，盒马里面的有一些场景，跟大吉也差不多
1: 啊！你在讲什么啊？
0: 你这么想，
1: 这明明就不是一种表现形式啊！
0: 逛农村大吉，你是不是逛着逛着逛累了？现场你可以买蔬菜，或者是直接找到地方可以帮你炒一份饭或者炒个菜，你坐在里面就吃了。那盒马是不是你也可以直接买东西以后，然后在那里让他给你炒了就吃了？是不是逛大集的感觉？
1: 啊，
0: 对吧？逛大集不就是这样吗？什么样的东西都有，超市里面是不是什么样的东西都有？逛大集
1: 不是啊，
0: 逛累了你是不是直接？
1: 盒马里面的产品有限啊。
0: 啊，
1: 盒马里本来产品就有限啊。
0: 那拖鞋、袄子、衣服这些东西有没有？
1: 袄子盒马没有。
0: 衣服有没有？
1: 没有。
0: 盒马里面没卖衣服的吗？
1: 盒马里面没有衣服吧，朋友们，盒马里没有衣服，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
0: 不卖鞋子吗？
1: 不卖。
0: 哦，
1: 盒马里面进门是水果、蔬菜。
0: 大集里面也有，大集里面也有。
1: 然后就是零食，盒马自有产品。其实现在盒马自有产品很多很多。
0: 大集里面也有自己家里面炒的坚果。
1: 这个零食啊等等，然后旁边基本上是海鲜区，然后后面就是肉类区域。
0: 来，大集里面的肉铺啊。
1: 肉类区域，然后呢有现切的牛肉的那个区域，然后就是冷冻区，
0: 屠户，
1: 可能还有一些茶叶保健品，没了，对对对，然后再加一个加工区，还有现场这个吃东西的地方。
0: 你看大集里面还有那个卖鞋子的，
1: 燕大胖，
0: 来，我的表哥拿一个铁铲，然后敲那个皮鞋来，今天不要80，今天不要60，今天不要50，来，我们今天20。
1: 不是说谁好谁不好啊，只不过是说就是，他没有可比性啊。
0: 啊。
2: 我跟我对象是相反的，我是目标明确，他是要一直这里逛一下，那里逛一下，哎，这个来一下，那个来一下，是的，小朋友们哪把持得住的。
0: 啊，就是你跟你对象两个是相反的，
1: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男生哦，好像都是目标性比较明确的，
0: 不一定，
1: 没有很多男生也很爱逛的，
0: 是，
1: 而且呢，男生逛了之后，哎，感觉这个好吃，这个产品的包装吸引了我，立刻就把它投到篮子里去啊。
3: 逛了很多年超市，发现这个超市里面确实没有大方和悠悠讲的那种燕窝，对不对？那个燕窝，超市买不到啊。
1: 哦，他讲那个燕窝，
0: 鲜炖燕窝。

0: 屋。
1: 不，他讲的是燕之屋燕窝，因为燕之屋是开专营店的。
0: 哦，嗯，我们的燕之屋燕窝，那确实夏天呢，三伏天，最近感冒咳嗽的人呢还真不少，很多呢都是空调房里面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把从内而外的抵抗力把它给筑牢。
1: 哎，
0: 燕窝自古以来呢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可以帮助你显著的提高你的身体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是的，
0: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营养成分，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你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随地啪叽一下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小苗头的时候的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的虚弱没有胃口，随时随地你就可以开一瓶，好不好？
1: 好，
0: 跟各位讲一下，它里面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如果说你不能吃糖的朋友没关系，他们家还有无糖版，一盒里面是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吃。这一款燕窝的价格299，而且我们现在给各位做了一个福利活动，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怎么买？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您就可以收到1张2维码以及我们的购买小程序了。
1: 哎，是的，这个燕窝呢确实您在超市里面是没有的，因为燕之屋只开专营店。哎，跟大家说一下。哎，其实他们刚才又提到了胖东来，说这个合肥没有胖东来啊，你们有没有人逛过胖东来，能跟我们讲一讲有什么不一样吗？啊，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8: 4008000000。
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施工项目已启动招标。随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陆武高速的古碑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的地磅改造施工，施工期间所有车辆从古碑收费站的普通车道驶入高速，限宽 2.55 米，超宽车辆可以绕行至丁部收费站上高速，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31号18点结束。

这两天的天气呢非常的热，出门走两步浑身就发黏，总觉得嘴巴里面发腻，嗓子不清爽，喝白水呢又觉得太寡淡了，想要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哎，今天我们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不要错过。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嫩芽紧实饱满，冲开以后香气特别的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很合适，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是非常的适配。关键是价格，今天给各位做到的价格是每罐125克，总共有四罐，到手是整整一斤，只要多少呢？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试饮装，先尝后买，您收到货以后打开试饮装泡一杯，感觉还行，哎，就继续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退，好吧，退，直接退。罐装的包装防潮避光，放在家里面呢，放在办公室里面呢，都非常的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啊。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最近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这款风扇，就算家里面有空调你也需要一把空气循环扇，加速冷空气的这样的流动，全屋的空气一旦流通起来，走到哪里都是凉快的。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它自带 AI 语音控制，你窝在床上瘫在沙发里面不用起身啊，开口就可以调节它，你喊小荣小荣，开机关机调风速啊，再搭配它的触屏面板，6米远距离的遥控，3种不同的操作，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的上手，8档风力可以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的定时，夜里面睡觉你开着也放心，8D广角的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让你觉得不舒服，加宽加重的底盘啊，摆放特别的稳固，也不会晃，整机它是可以把它拆开清洗的，所以不用担心今年夏天用了以后马上把它收起来，已经过一个秋天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啊，上面螺会了怎么办，清洗特别方便。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啊，关键给各位说一下价格，129的价格你可以买到一款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调节的空气循环扇。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买了。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好，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逛超市这个话题，看似很简单，哎，但是呢，它真的是暴露了不同人的一些购物习惯啊。你爱逛超市吗？每次都会买些什么呢？哎，会去看看别人的购物车里面都放了些什么吗？
1: 我才不看别人的购物车呢。
0: 投稿人讲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说他自己特别爱逛超市，就是可能需要的东西只有一瓶酱油，但他能逛个一个小时。进去的时候呢，想的是速战速决，但是出来的时候发现，哈哈哈，一整个购物车没有几百出不来啊。主要是啥呢？不光是买东西，他还会看别人购物车里有什么，还会就觉得是一个特别热心观察身边的细微小事儿的一位朋友吧，讲得也很有意思啊。来问问大家，就是逛超市你们喜欢吗？你们一般是速战速决目的性贼强的那种类型，还是我就是想逛一逛买一买？
1: 我想进去吹吹空调。
0: 刚才讲到那个胖东来，很多朋友在讲，他说我老家是河南的，胖东来太人性化了，不用办会员就能逛。其实现在会员这个事情啊，你要看一下，就衡量一下自己就是在这家超市里面购物的时间多不多，然后你划下来的话，它有会员价，它肯定是划算的。如果你能迅速的把这个会员价值回来，是没有问题的。你比方说盒马每天，就如果你是会员，你去买，你每天都可以领那个免费的菜嘛，每天都有。
1: 那你要天天去。
0: 但是如果你家楼下就有一个盒马，你需要经常在家做饭，家里有孩子的，他就是会天天去。
1: 那我楼下就有个盒马，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现在的房价已经飞到我自己买不起的状态？
0: 与这个有什么关系？
1: 我是说我现在买不起。怎么了？买，好，王姐你去买。
0: 不是，你买的房价高低与你楼下有没有盒马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联性吗？
1: 你不是啊，我要
0: 如果你要按房价来看的话，目前合肥最高的房价的一些楼盘，它附近有盒马吗？也不一定吗？
1: 但是它旁边有号称全市最贵的菜市场。
0: 不是，就是也不一定，你不能完全用这个东西去衡量，是不是？
1: 菜市场的价格敢卖那么贵，我也是没想明白。
0: 如果说你觉得衡量过来，这个会员和你日常的消费，折算完了之后划算，你就办嘛。不划算，不办嘛。
1: 简单来说，就是问问你们有没有这个爱逛超市的这个习惯啊？男生女生都可以来说一说。因为刚才也有女生过来说了，她属于自己属于目标明确，但她男朋友呢？他对象呢，就是喜欢到超市里面这边看看那边摸摸的。
0: 哎，对对对，
1: 我还是比较喜欢逛那种老超市。你知道那种老超市是什么意思吗？哎，就是什么东西都有。
0: 那就是鸿福、合家福这种，大润发。
1: 合家福，对，它有一些小一点的合家福呢，它没有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卖玩具的。
0: 那种合家福属于。
1: 我想要的是
0: 社区便利店，
1: 对，要里面有卖玩具的，最好是有遥控飞机，然后
0: 玩胖的点怎么这么神奇是
1: 吗？光看一下外面的那个图片都觉得好兴奋啊。
0: 山姆也有

0: 玩具。
1: 对，就是要买这样的。
0: 麦德龙也有玩具。
1: 好吧。
0: 嗯。在这里插播一条消息啊。有朋友说今天怎么这么热啊，我感觉我开着空调全身都还在冒汗。说一下啊，今天早上合肥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合肥市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啊。就是高温时暂停户外，比如说像建筑、环卫、农作等露天的这种作业，特殊行业呢要做好保护，避免长时间暴晒。室内作业呢，提醒大家做好降温、通风等等措施，确保工作环境温度安全。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啊，尽量少的吧，特别是在这种高温天气的时候外出或户外活动。但我知道有好多时候不可避免，外出的时候做好个人防护，防止热射病等等的风险，特别是老弱病残幼人员以及养老场所必须要做防护措施，提供降温防暑的指导。提醒大家安全用电啊。
2: 我特别喜欢逛超市，我有可能就跟您讲的一样，我买瓶酱油，但是呢我会在里面看好久，给他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然后可能本来只准备买一瓶酱油，结果回去的时候买了好几样东西。
1: 男生买了好几样东西回去。长河落日说，我逛超市呢，我也喜欢，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喜欢那种琳琅满目的感觉，但是当我真要买东西的时候呢，我又只买我需要的东西，但我就喜欢逛。我就喜欢逛。
0: 有朋友说去山姆逛一逛，逛着逛着就买多了，然后货也很多，量也很大。去山姆特别适合和朋友们一起去，就大家一起分，然后呢讲清楚我们费用就 A 一下，哎，觉得这样很方便。我之前去那个就山姆还没有开到合肥的时候啊，我到南京那边买山姆的时候，我是会约几个在南京那边的同学一起买那个一大盒的瑞士卷，我们就分嘛，然后所有费用 A 完之后我再把它带回合肥，我觉得很方便，确实是这样啊，现在不用跑那么远了。
3: 我觉得超市是个遛娃必胜之地，孩子到里边就是特别的老实，也不闹，就是五花八门的商品，让他看不过来，
1: 吸引了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还不是吸引了，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五花八门，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小朋友都想去摸摸，都想去看看。超市越大，孩子放电越快。
0: 你说的特别对。
1: 不管什么样的东西，他都想摸一摸，看一看，妈妈这是什么，爸爸这是什么。
0: 其实包括带孩子去逛超市，对于我就说幼年的孩子来讲啊，大一点的我不好评判，毕竟我没有经历。就是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来说，你带他去逛超市，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免费教育场所。虽然说你可能会付费买东西，但是它是个免费教育场所。比如说有很多蔬菜琳琅满目，你就在那里教他哪些是什么菜，中文一遍，英文一遍，你都能在那里讲好长时间。Potato, tomato, 豆腐，怎么了？水果区域 ，apple, cherry, blueberry, watermelon, mango, 怎么了？你在思考我刚才讲的都是什么，是吧？
1: 不是，我在思考，这个天里面卖的应该最多的应该是西瓜吧？
0: 对 ，watermelon 嘛 ，blueberry 也有啊，
1: 蓝莓。
0: 对啊 ，apple banana orange orange 这个季节没有，
1: 柠檬也有，还有那个
0: 对，
1: 奇异果，
0: 你可以就带小孩认一认嘛。对啊，这就是。还有朋友说，
1: 就是带他们去学英文。
0: 还有朋友说 ，KVV 算超市吗？我们家两个女士特别喜欢逛完万象城的，逛知心城。KVV 你去过吗？
1: 我老婆带我去过。
0: 对，然后有什么感觉？女生在那里真的走不掉。
1: 我一开始觉得这不就是个文具店吗？
0: 不 ，KVV 给我的感觉。
1: 然后就是逛完文具的部分以后，然后突然发现，那边怎么还有卖吃的？
0: 然后还有美妆，它特别像一个就。

0: 雷火说，其实我是不太爱逛的，因为我知道只要进去以后花钱花的确实太多了。但是昨天晚上呢，我到超市门口经过了一下，发现人是真多。
1: 嗯，
0: 最主要的就像刚才大胖所说的那样，天热大家都到超市里面去乘凉了。胡毛毛讲，我也很爱逛超市啊，住的附近有一个大超市是幸福感高的重要原因哦。陈哥讲，去超市我一般都是直奔主题，因为要买啥你提前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去了买那几样然后就回家。这个所谓的去了就买那几样然后就直接回家的是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去的，就你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去，你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去了这趟超市。如果你只是一个人去超市的话，你的目标明确，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凡你要带了孩子，我都不讲你带孩子吧，你带你对象好吧，你带你对象，带你对象两个人时间如果不是那么赶的情况下，带着你的对象进入到超市开始，
1: 嗯，
0: 这个也想看一看，那个也想看一看，
1: 嗯，
0: 这个感觉家里面没有了，我们可以买一点哦。这个面包好像是先烤的，那我们试一下吧。哦，这个小海鲜好像他这边还负责可以帮我们杀，然后还可以加工哎。哦，他们这个烤鸡也怪好吃的，我看好多人都买来。哦，他们这个饮料哦是 NFC 的哦，肯定好好喝，我要买一瓶回去，我试一下味道。哦，他们这还这个泡面上面还送那个大的那个不锈钢的碗，我的。
1: 怎么了？你老婆是这样的吗？
0: 不是。
1: 哦哦哦哦。
0: 但我知道，
1: 有这样的，
0: 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
1: 嗯嗯。
0: 短视频上面见的各种各样的老公拍着老婆，或者老婆拍着老公到超市里面去，
1: 嗯，
0: 一看就走不动道。啊，一看到各种各样的什么新鲜果汁，没见过的各种各样的果汁就想买，一看到一些博主或者是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博主的消费者吧，买了这些东西以后放到自己家里面的大冰箱，把双开门的冰箱一打开，然后把各种果汁然后按照整齐排列的顺序把它放好，一排一排的里面全部都是饮料，夏天的时候只要一打开冰箱发现里面整整齐齐摆的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
1: 看着爽了是吧？
0: 各种各样的你没喝过的饮料，每一瓶都想把它打开拧开，哇，搞一口的时候，你就问你爽不爽吧？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1: 嗯，
0: 第一是钱包不一定扛得住，第二是我的身体不一定扛得住，里面的糖分确实太高了。
1: 啊，我要给你拆解一下吗？
0: 啊。
1: 这两个事情你觉得扛不住的都是你年轻的时候透支的，你年轻的时候喝一二三四场的时候有考虑过你的钱包扛不住身体扛不住吗？显然没有呀。
0: 哎
1: 啊，好，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是这样，逛超市这个事情不只是买东西，它像是一场小型的观察游戏，对吧？你推着车走过那些货架，偶尔停下来看看别人买了什么，有时候看着别人购物车啊，就可能还会聊两句，就是艺人这个时候就会问了，哎，
0: 嗯，
1: 我看你买的这个，你吃过这个吗？
0: 没有哎。
1: 你吃过这个饼干吗？
0: 没有哎。
1: 哦。
0: 好吃吗？
1: 然后如果说对方说，哎，我吃过，我第二次买了，哎，很好吃，什么什么，你这个时候就很想伸手也给自己拿一盒
0: 啊。
1: 哎，如果他要说，哎，我没吃过，但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说味道很好，就是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交流，虽然大家都是陌生人啊，但是在那一刻你觉得其实还挺美好的，而且呢，还有一种好像短暂进入到别人的生活片段的感觉，你脑海当中可能会在脑补那个人的一天啊，他的家庭啊，他的晚餐啊等等，你不需要认识他，但透过那几个东西，你就已经替他安排好了，就或者说是你已经知道他安排好了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逛超市也很治愈，有的时候如果说心情不好啊，压力比较大，逛逛超市买一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嗯，监听买买买。

0: 不应该是放不潮不用花钱吗？怎么最近林俊杰没在你这边续费吗？
1: 不是我老放，你们不是老讲我吗？
0: 那他不是续费了吗？
1: 他找谁续的费
0: 啊？就是在你这边续的吗？
1: 他在我这里续的什么费？林俊杰还需要找我续费？
0: 那要不然你现在都不给他放那个不潮不用花钱
1: 了。下一首就是不潮不用花钱，
0: 倒也不用。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才跟大家说了橙色预警啊，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4度。目前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33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优。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大家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呢，既然讲到了关于这个超市的事儿啊，咱们就硬趁着来说一说关于零食的这个事情。啊，大家都爱吃点零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儿。小孩儿呢喜欢吃零食，你有的时候你也控制不住啊，对不对？
1: 那不是，不给吃，就不给吃。
0: 怎么可能呢？
1: 必须的，不给吃。啊、哦，你要吃，走，
0: 走哪去啊？
1: 回家啊，不能吃。
2: 你们会给自己家的小朋友买各种各样的零食吃吗？
0: 这个问题问的
2: 不是，因为你自己也知道，有很多的零食，他可能小朋友吃了不健康，对吧？
0: 小朋友总要跟小朋友在一起玩。
2: 是啊。
0: 你出门的时候，你们家小孩不吃零食，也没有带零食，别人家小孩带了零食，他自然要分给你。
2: 啊，
1: 爸爸妈妈给你带剩女那个小西红柿，你拿小西红柿给他们，吃点健康的。
0: 那别人家小孩分享给你小孩的零食，你是不吃吗？
1: 嗯，这个是给大人吃的，你把他这个给我吧，这个是大朋友才能吃的，你现在是小朋友，小朋友还不能吃。
0: 叶大胖，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
2: 怎么了？
1: 不是奶酪棒吗？各种各样的什么奶酪棒这种东西吗？
0: 是这样子的，零食啊，也不是洪水猛兽。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说到夏天的这个雪糕，虽然呢就是尽量少给孩子吃，但你怎么可能呢？对吧？他们总是会要啊，他们尝过了一片，总是爱吃啊。我们小时候也爱吃，只不过呢，家长可以给孩子买零食，但请家长注意看配料表。
1: 就以前我们吃的时候呢，确实也没怎么注意配料表。现在呢，有了配料表以后，或者是在意这些东西以后，
0: 以前也有配料表，
1: 我们没怎么在意过。现在给孩子买东西的时候呢，他只要打上什么健康、美味、小朋友什么类似
0: 这种，他打
1: 这
0: 些没有用，还是看配料表。
1: 对对对，就打这种都标签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哎，反正小朋友们都爱吃，小朋友们最爱吃的是什么的奶味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奶片啊、奶贝啊、奶酪棒啊等等等等。
0: 嗯。
1: 对吧？它标榜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健康零食。因为这些健康零食呢，它里面又有奶又有钙。心想着总比光吃什么糖果、纯糖的，或者是吃一些油炸的薯片，那要健康多了呢。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是怕什么，你来什么。你手里面的那一包奶片、奶贝，很有可能还是鸦片的。
0: 糖果
1: 、就是压成片片状的糖果。
0: 好，所以呢，现在啊，就如果说可以的话，你们回家翻一下自己家奶片的包装，找到产品类型或者执行标准那一栏，如果写的是 SB-T10347， 这个是压片糖果的标准。所以如果说执行标准是这个，那它对于蛋白质和乳含量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也就是说，如果它的执行标准是这个，那
1: 10347
0: 并不是真正的乳制品，也没有什么添加这个蛋白质啊，包括乳含量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执行标准是有猫腻的。
1: 它可以自己来自由的调配配方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执行的是 SB-T10347 这个标准的，它的上面的配料表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确实是全脂奶粉，
0: 但是它没有说添加量是多少，对吧？占比。
1: 在按照配料表的占的最多的来讲的话呢，谁占的最多谁放的第一位，所以第一位是全脂奶粉，第二个呢就是植脂末了。它的植脂末里面有葡萄糖浆，部分的氢氧化植物油，
0: 氢化植物油、乳粉、乳清粉，还有食物添加剂、食用香精等等。

0: 最后最后最后才是他们的特殊风味里面的什么牦牛奶贝啊，这个牦牛奶粉。
1: 对对对，但是它可能产品品名就叫牦牛奶贝。
0: 哎
1: 哎，对吧？所以呢，只是想说它是一个吃起来有奶味的奶片，因为它可以调节的配方。虽然我们讲啊，那它可能全脂奶粉确实放得多，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食物添加剂加一滴，
0: 嗯，
1: 你就已经非常够味了，
0: 是，
1: 对吧？啊。如果说你买到的是一些就是你看啊，执行标准如果说是 DBS15-009， 这个就是乳制品标准，意味着里面必须要含有真正的乳含量保障，不能随便添加香精的哦，再补一点微量的奶粉就能就是
0: 糊弄
1: 的那种哦，
0: 不行啊，
1: 不可以哦，它必须配料表好比说是全脂乳粉或者说生牛乳等等才可以，它不可以添加别的乱七八糟东西。
0: 简单来说，你就记得它的这个执行标准就行了。如果你看到的是 SB-T 开头的10347的这个标准的话，你就买了自己吃，没问题啊。你要真想给小朋友买的吃的这种乳制品标准的话呢，它是 DBS 开头的啊，一个是 SB 开头，一个是 DBS 开头，
1: 啊，
0: 好吧？
1: 对。对，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并不是说那些有添加剂的不能吃，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能吃，
1: 能吃能吃，
0: 我们不也能吃吗？
1: 哎，对，能吃能吃，只不过是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要给孩子吃零食，然后并且你希望给孩子吃到一些相对来说健康一点的零食，那你可以按照执行标准来进行选择。现在的父母也都很聪明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配料表里面的糖。看过包装的朋友再拿起来再去看看这个配料表，你会发现糖分分好多好多种，白砂糖、蔗糖、葡萄糖浆、固体玉米糖浆，哎，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木糖醇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糖分的添加，麦芽糊精等等啊，是这样子的。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配料表确实按照这种添加量的顺序递减来排列。如果你买的奶片类的东西，我们还讲奶片，奶只是个配角，糖都在前面，那你要知道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之下，乳含量被压缩得非常非常低。我们再举刚才那个例子，如果说啊，像葡萄糖浆、炼乳都放在前面，包括麦芽糊精都放在前面，最后给你来一点全脂乳粉，那你就要知道这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糖了。
0: 也不是说全部按照 DBS15-002 的这个标准来执行，或者是009的这个标准来执行的呢，他们就一定是可以给小朋友吃，然后小朋友吃的也就没什么太多问题。这个你还要再看看什么呢？看它配料表里面的这个糖分，有一些商家他会把这个总的那个糖分的含量啊，把它给分割开来，就把它藏起来，让你觉得哦好。

0: 么样一个概念啊？概念就是每天最好是只要25克糖，每天25克糖，就是你6个小茶勺啊，六勺糖，这些游离糖是指额外添加到食品当中的单糖和双糖，以及蜂蜜糖浆果汁浓缩物当中的糖，也就是并非食物天然包含的糖分。
1: 哎，你看啊，比方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牛奶贝的奶片的配料，全脂奶粉第一个，然后是固体玉米糖浆、食用葡萄糖，还有葡萄糖浆，就是属于游离糖在开会。
0: 拎两个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葡萄糖浆，你听这个名字，你是不是血糖就要上来了？它很常见的添加糖，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的那个生成指数接近100，升血糖最快的糖类之一。它还不含有任何营养，就属于完全就是空热量。长期过量食入可能会增加你的胰岛素抵抗风险。第二个就是固体玉米糖浆，液态玉米糖浆脱水干燥以后的一个产物，主要成分呢也是葡萄糖的聚合物，什么麦芽、糊精啊和葡萄糖，属于添加糖，和也是高 GI 的一个产品。一项纳入了15246名的儿童研究发现呢，婴幼儿期间饮用含有固体玉米糖浆配方的奶，4岁的时候，它的肥胖风险增加了7%到16%。举个例子，假如说你一包奶片30克，就只有30克，按照压片糖果的标准来讲的话，它的糖含量可能高达15到20克。孩子吃了2包，那他一天游离糖的配额就已经耗尽了，
1: 完全就满了。
0: 就他一天只吃2包奶片，他的这个游离糖就已经标准耗尽了。但你不可能说他只吃2包奶片吧，家里面还要给他搞各种各样的什么水果吃吧，吃完水果以后，我们做菜里面还要放糖吧？
1: 是的，
0: 做菜里面放完糖以后，然后他可能还要想喝点小果汁吧？
1: 是的，
0: 这些东西都是糖。
1: 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们现在啊，大家都已经长大了，都知道糖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也知道啊，并不是说像上周我们说雪糕，并不是说冰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危害，而是里面的糖和油这些不健康的东西给孩子带来的危害。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少吃点糖，特别是像夏天，如果你们在外面晒，你们再来点糖，我就跟你们说，你们这个加速衰老速度，真的。姑娘们，大家可能都会去抗个糖啊什么之类的啊。
0: 如果你身体健康啊，你就正常饮食啊，所谓的这些抗糖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必要太在意，不要因为所谓做抗糖的训练或者是抗糖的这种比较啊，然后就把自己的主食给断了
1: 啊。不，
0: 主食里面的那些糖，
1: 我们讲的是这种深加工的工业糖，
0: 对，
1: 对吧？提醒你们少一点。
0: 好，那什么样的糖我们可以相对能接受呢？答案是乳糖。
1: 哎，乳糖。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会乳糖不耐受，
0: 就拉稀、拉肚子。
1: 对，所以呢，这个是刚才讲的奶片，还有一些伪健康零食啊，比如说像所谓的海产类零食啊，比方说像什么呢？海苔、鱿鱼丝等等这种海产类零食，本身呢，你可能觉得它富含非常优质的蛋白质、碘、铁等等的矿物质，从原料的角度来说呢，可能会有部分的100克的钠含量是超过2000毫克的，所以啊，这个钠含量是超标的。长期食用这种高钠的零食，会增加高血压、水肿等等的这种发病风险。而且呢，有一些这种调味海苔类的零食啊，什么海苔小贝啊，肉松小贝啊，海苔味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它可能还会有添加味精、人工香料，还有油炸处理，就是降低了健康价值，会引起肥胖，就是海产类的零食。
0: 零食好吃，它逃不过高盐，就是高盐、
1: 高糖，
0: 高糖，然后还有
1: 制作方式是油炸。

0: 烘烤。
1: 小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爱吃，为什么那个辣条那么东西那么好吃？我们不是讲里面放了香精啊，它可能会有一些香料，
0: 嗯 嗯，
1: 香料再加入进去了以后呢，它让孩子们一直想吃完第一根，想吃第二根，
0: 嗯，
1: 咸。
0: 哎，对对对，
1: 咸辣口，
0: 对，你就越来越吃越想吃，对吧？
1: 吃完以后呢，你就想疯狂的喝水，
0: 是
1: 咸辣口，里面也有糖，
0: 嗯，
1: 为什么吃到最后面嚼着，先辣了以后，先甜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变辣变麻呢？
0: 嗯，
1: 这就是原因。所以里面零食里面放了很多的盐，第一是方便它保存，
0: 嗯，
1: 它制作过程当中，它肯定也要考虑到这个保存的时间的长短，就像。我讲的那个猪肉脯啊，一样，猪肉脯里面的那个钠含量，
0: 嗯，
1: 那多高了。
0: 嗯，是的，还有一些啊，就我们刚才这讲到的这种海产类零食，就是这种什么海苔味的，包括它可能会放在一些坚果上，
1: 嗯，
0: 对吧？海苔花生等等，
1: 鱼皮花生，
0: 所以呢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坚果类的话，避免蜜汁、琥珀、油炸等等。油炸花生米、琥珀核桃，如果你爱吃坚果，你就吃原味坚果。哎，其实原味坚果已经很香了，新鲜的原味坚果真的好好吃，对吧，朋友们？所以你们在给孩子选零食的时候，有一些零食是需要去给孩子甄别一下配料表的啊。推荐的健康零食包括什么？无糖酸奶啊，这个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钙，对不对？那两餐之间补充一些 DGI 的水果啊，并不是说一定要求大家只能吃某些 DGI 的水果，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在吃这些水果的时候，如果它的糖分过高，真的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担啊。这些 DGI 水果包括像蓝莓啊、苹果啊、草莓啊等等，升糖速度比较慢，富含优秀的矿物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原味的坚果是有不饱和的脂肪酸、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而且还增加饱腹感，啊，其实呢，像一些什么所谓的冻干蔬果啊，这种我都建议你们少吃一点。他说他油炸，他到底是怎么把它制作出来的呢？嗯，
1: 怎么做出来的呢？
0: 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好，这个是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说在选零食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配料表，看一看，然后呢，大家现在查询也都很方便，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的软件啊，随手拍一张就能查，看看它配料表里面干不干净，有哪些适合孩子，哪些不适合孩子，哪些适合特殊身体情况的你，哪些不适合。你们也可以去百大逛一逛啊。有听众朋友问说，合肥8月份到哪逛逛呢？你可以在百大古罗名品中心，带孩子去看一看。比如说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
1: 巧克力博物馆吗？
0: 对，有千平空间啊，大家可以去玩一玩，拍一拍。正值百大集团67年庆啊，百大内购会折上折，还有凿冰吃瓜，清凉清爽纳凉。买百大电器呢，可以享受全程保价，以旧换新，最高可以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可以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这两天的天气呢，慢慢又热起来了。出门走两步，浑身就发黏，总是觉得嘴巴里面发腻，嗓子呢不清爽，喝白开水呢又觉得太寡淡，想要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不要错过了。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的昼夜温差大，茶叶养分充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嫩芽紧实饱满，冲开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冷泡热泡都非常的合适，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起来都适配。重点来了，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是福利价，125克每罐，总共有4罐，到手一斤只要99块钱，现在下单还赠送额外试饮装，先尝再买，不满意随时退。罐装的包装呢，防潮避光，放在家里面，放在办公室都是很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拿起手机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叶，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最新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这款空气循环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窝在床上，瘫在沙发里面，不用起身，开口就可以开关机，调风速，搭配触屏面板，6米的距离遥控，3种不同的操控方式，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的上手，8档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的定时，夜里面睡觉开着也放心，8D广角的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吹的人不舒服，加宽加重的底盘摆放稳固不会晃，整机可以拆开清洗，清理灰尘特别的省心，关键是价格，价格今天只要129元，这个价格你就可以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怎么购买？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的汤屯段屯溪西出口的地磅改造施工，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施工要到今年的8月23号18点钟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

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耶、yeah, ，好嘞，又到了我们的快乐飙歌网的环节了。
1: 是的，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发歌了，发歌了！
1: 把你们在唱吗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狐狸不吃鱼哦，
1: 为我们他又唱歌了，
0: 开始懂了。
1: 天哪，高产
0: 高产。你看看，你看看，每一次都是要刷新一下，是这样子。
1: 没事，没事，美好值得等待。

结束的这么戛然而止吗？谢谢狐狸不之语，2分45秒。不要说我每一次放到他的歌的时候，都是放了大胖每一次放到他的歌的时候，都放了好久好久哦，然后都把他歌曲都放完了没有啊？我今天刚才他那首，我只放了2分45秒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米嘎的心情带来的、什么歌？我们来听一下。带来的西安应该是。

0: 我记得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二创版本啊？他的 MV。
1: 嗯，我没看过哎。
0: 哎，蔡徐坤的那个就。不是应该有个二创版本吗？谢谢你。
1: 好，来，接下来七七七阳光宅男。

0: 第一句就开口跪啊，为礼拜一垂死挣扎的我来了一针强力的肾上腺素，感谢狐狸不吃鱼。
1: 现在从第一首的时候开始给了你强力的推动，是吧？

0: 唱到后面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嗓子有点紧，然后有一些高音唱不上去？正常，兄弟，这是正常的。毕竟我们是全唱，全唱的状态下面呢，有些时候这首一句接着一句，气有时候跟不上，很正常。为什么我们听着其他的歌手在唱歌的时候，他们气一下就可以全部顶上，他们分句录的。有一些是分句录的，就这一句他没录好，我可以把这个气把它先断一下，然后我下一句把下一段的那个音频我再把它往前面拉一点。
1: 是也是，但是他们也需要进行、
0: 实力肯定有，
1: 对
0: 吧？
1: 要不然咋开演唱会呢？
0: 有是有。好，接下来继续听歌，来听到的是西子为我们带来的《再见爱人》。
2: 那个回忆

0: 王姐，这首歌你会不会？
1: 肯定不会，我都没吱声。
2: 我的青春，
0: 其实我也不太会，但是大姐她唱了几句以后呢，我感觉应该是、
1: 你好像顺上调了，
0: 应该是这个调。

0: 好，谢谢，谢谢姐姐。
1: 这么热的天，我热得快要中暑。牛马的人每天上班真的辛苦。悠悠大胖，你能不能来首冰的歌曲？给我这么热的天降降温，让我解暑。
2: 冰的歌曲是什么歌？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就类似于这样的歌曲。就这个兄弟刚才应该是听到那个之前有一位朋友唱的那个阳光宅男，他用了阳光宅男的那个 key 和那个曲调呀。
2: 那我确实没有听出来是这个调。
0: 你的这个小耳朵怎么搞的？不是要竖起来吗？他说要放一点冷一点的歌，有没有冷一点的歌？
2: 不知道哎，这首《睫毛弯弯》冷不冷啊？
0: 不冷，这个越听越热。
2: 那你们唱点冷一点的歌，阿谭为我们带来《睫毛弯弯》，先听一下。

0: 好听好听，有没有冷一点的？
1: 壮志在我胸算不算冷？壮志在我胸算不算冷？来自红红为我们带来的壮志在我胸啊。
2: 还没吃上头，
0: 哎呀冷，
2: 人多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是坎坷路，也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3: 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赴青春，至少我还保留一份真。
1: 有一种他的这个气势，根本不管我们其他听歌人的状态的样子。
2: 也许是坎坷路，也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1: 能
2: 打千丈，万一不成百万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含情壮志在。
4: 你说他没感情吧？他在唱人的遭遇本不同这句话的杂本不同的时候，他你说他没力量吧？他的黑又黑又黑又黑的，你说他没气息吧？他的那个茫茫未知的状态又可以抵上去。
0: 谢谢谢谢，凉了吗？下面这首凉凉，
1: 直接放凉凉吗？
0: 我体说，你们想要凉的吗？来首凉凉吧，
1: 来凉凉，
0: 来凉。他说我嗓子有点哑，
1: 没事。

0: 好拉垮的合唱，因为他唱了原本女生的部分，
1: 就是唱你的路让你无处可唱。
0: 对，他们说这首歌是冷啊，一路上有你为我们带来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2: 茉莉茉莉吹你吹过的风比风雨还轻。

0: 还不错，唱的既有力度，对吧？音准啊，各个方面也都很好。哇哦，来哇哦下一首，哇哦哦，
1: 来自923带来的《可惜不是你》，
0: 这首也有一点冷。
2: 见一个忽然觉得好熟悉，
1: 好熟悉。

0: 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来自王的，其实都没有。
1: 从什么都没
0: 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2: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2: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0: 拜拜，
2: 拜拜。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洞悉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约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今天的最高气温华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户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 5196663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的列车开启预约，今天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家门口就能体验滑翔伞了，近日庐江新添一户外运动新去处，万山滑翔伞航空飞行营地。营地位于庐江县闸山滑雪运动公园周边，目前已开启常态化营业。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公众号和安徽网，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宣城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水阳江大桥的伸缩缝维修啊，目前是全部封闭施工，预计在8月15号的晚间6点结束。那受施工的影响，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的匝道目前是临时封闭的。那丁甸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的匝道目前也是临时封闭，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的主线目前临时封闭。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下跌20点，成交额达到5887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535点，下跌43点，成交额达到6612亿元。
2: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 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8: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9: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维权节目当中啊，会为各位聊到的是普及法律方面的知识的内容啊。那今天首先在上半段会为各位普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的，那今天的上半段为各位普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2000年10月31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在2025年12月27号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第三章管理和监督，第四章法律责任，第五章负责。首先来介绍到的是第一章总则。总则第一条，为了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更好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和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法定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第三条，国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第四条，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妨碍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第五条，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第六条，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语言文字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规划，将语言文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加强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条件保障。第八条，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每年九月的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第九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第二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第十条，国家机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公务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一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使用的教材应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受教育者在完成义务教育时应当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第十二条，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做必要的注释。第十三条，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为播音用语的，需经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批准。第十四条，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因公共服务需要，招牌、广告、告示、标志牌等使用外国文字并同时使用中文的，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并以规范汉字为主，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第十五条，下列情形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其一，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其二，网络文艺节目、网络剧、网络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以及网络游戏等网络出版物用语用字；其三，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其四，招牌广告用字；其五，企事业单位组织名称；其六，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说明；其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十六条，在境内举办的国际展览、国际会议等，其标志、标牌、宣传品等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第十七条，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以及政府主办的或者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门户网站、移动应用程序等互联网信息平台中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当符合国家的规范和标准。第十八条，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以下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二、经过国家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三、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确需使用的；四、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第十九条，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者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形。第二十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写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变或者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当中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第二十一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家规定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区分情况进行培训。文化和旅游、交通运输等行业中面向公众的从业人员，其需要达到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业

0: 24条，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第25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企业的名称和商品的名称、包装、说明以及广告的用语用字进行管理和监督。第26条，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颁布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第27条，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定。第28条，对违反本章有关规定的，不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使用语言文字的，公民组织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并向有关机关进行投诉举报。接到投诉举报的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第4章，法律责任。第29条，本法第21条第二款规定的人员用语违反本法第2章有关规定的，有关单位应当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由有关单位作出处理。第30条，违反本法第2章有关规定的，由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和旅游、电影、交通运输、民政、公安、文物、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任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31条，违反本法规定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由有关部门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可以给予警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负责第32条，本法自2026年1月1号起施行。以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4: 这个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那刚刚啊，我们为各位介绍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那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朋友在问哈，说刚刚丁勇讲到的这部法律当中提出了我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要求这个规范的普通话呢，有具体的等级要求吗？那据丁勇所知，一般来讲省级以上的播音员是要求一级甲等，然后地市然后包括县区可能是一级乙等就足够了。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另外一位朋友在问啊，说我们在平时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其实会买到一些国外过来的产品，那有的时候发现整个产品当中没有一个汉字，那这个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呢？那依照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当中，其实也有说明到这种外文的产品当中要加注啊，有这个中文的注释，并且以中文注释为主。那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拍一个照片啊，这个无论是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好，还是说您直接行使您的权利发送到这个12315啊，包括我们这个相关的执法部门的平台，我相信啊，会有一个正面的答复。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啊，这个事情我们马上让我们的导播帮你们去问一下这个情况啊。他说麻烦问一下，这枫林路和长江西路的交叉口，这修路又围起来了，这工期究竟是多久啊？他说全网找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公告啊。那我们马上让我们的路况编辑啊，把这个信息反馈到相关的部门来了解一下这个工期是多久啊？这是枫林路和长江西路的交叉口。好的，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一位朋友在问啊，说之前有观看过一部纯英文的电影，那这样的电影根据刚刚丁勇所讲到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当中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呢？这里面需不需要一定要有标注到啊，我们说这个具体的啊这个中文呢？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这法条的第二章当中就有讲到啊，说到这个我们说需要使用外国语言啊为播音用语也好啊，为这个相关译制片也好，它需要经过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啊。如果你看到上面有批准的那个符号了啊，我相信它就是符合我们相关要求的。

好的，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位朋友说啊，说现在非常非常希望啊，能够多一些这个方言类的节目。他说好像觉得周围的人说方言的越来越少了。还有朋友说啊，那个丁勇老师来一句东北话。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7了啊，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那下半段为各位普及到的是什么呢？下半段会为各位普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宣传教育法，所以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喽。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摄氏度，大别山区34到36摄氏度，其他地区36到38摄氏度啊。目前咱合肥是晴天啊，这个日头确实非常的晒，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7摄氏度，那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天气确实是非常的晴朗，也非常的热，非常的晒，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高温天到底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

0: 此刻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条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是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力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看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经营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那今天在上半段为您普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

0: 通用文字法的相关的知识点啊。那在下半段我们的普法课堂，我们会为您普及到的是什么呢？没错，在下半段会为各位普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相关内容。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的，下半段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2025年的9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进行通过的。那其中一共包含了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社会法治宣传教育，第三章国家工作人员法治宣传教育，第四章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第五章保障与监督，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章负责。那首先讲到的是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形成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动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第三条，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坚持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相融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有机统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第四条，国家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第五条，法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二、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三、法治原则、法律制度和法律常识；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和成就；五、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六、其他应纳入法治宣传教育的内容。第六条，国家编制全国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依据全国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相关规划。第七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应当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部门、本系统法治建设总体部署，并组织落实。第八条，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党政和各政党和各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应当结合自身职责，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鼓励和支持企业、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开展和参与法治宣传教育。第九条，国家机关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精神，实行普法责任制。第十条，国家加强涉外法治教育宣传，提升法治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并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治理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第十一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第十二条，对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第二章，社会法治宣传教育。第十三条，国家加强宪法宣传教育， 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每年12月4号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第14条，国家加强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宣传教育，增强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意识。第15条，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第16条，国家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等，结合法律法规的公布实行，组织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持续深入开展全民普法，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基本法治观念。第17条，法律法规制定机关应当加强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发布信息、介绍情况、回应关切，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形式，扩大社会参与，将立法与法治宣传教育有机结合。第18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治教育宣传融入日常管理、服务、执法和争议解决过程，综合运用释法说理、疏导回应、指导示范、组织听证、发布解读典型案例等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19条，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应当将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案件办理过程，结合各自的职责，运用依法公开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发布典型案例解读等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20条，民族事务部门应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第21条，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自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活动。第22条，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的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营造文明安全的网络环境。第23条，应急管理、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应当组织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应对的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提高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第24条，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根据老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需求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对老年人、残疾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条件具备的同步采取语音、大字、盲文、手语等无障碍信息交流方式。第25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基层法治宣传教育，支持指导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村民、居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第26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新经济新领域发展需求，加强对相关组织和人员的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履行法定义务。第27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法学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应当在其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28条，行业协会、商会等加强对会员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会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防范法律风险的能力，提升行业治理法治化水平。第29条，企业加强对职工的法治教育培训，建立并实施管理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提升管理法治化水平。第30条，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提供法律服务、调解处理矛盾纠纷时，结合工作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第31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依法在其经营管理的场所内，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食品药品安全、消防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产品职责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法治教育宣传。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对从业人员和网络用户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对工作人员和客户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32条，国家加强对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对外援助的企业以及出境人员等法治宣传教育，提供涉外法律服务，引导其遵守我国和当地法律，防范和应对法律风险。第3章，国家工作人员法治宣传教育。第33条，国家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传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加强宪法学习，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国家实行宪法宣誓制度，彰显宪法权威，鼓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第34条，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树立依法履职的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想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等能力。第35条，录用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将有关法律知识纳入录用考试内容。第36条，健全国家工作人员日常学法制度。国家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应根据工作性质和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治教育。有关部门应当将法治教育纳入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培训规划和计划当中。第37条，实行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清单制度。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将宪法与履职密切相密切的法律法规纳入到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并动态调整。第38条，加强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的监督。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应当按照规定列入年度述职内容。第4章，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育。第39条，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加强协同配合，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对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普及青少年在家庭生活、校园学习、社会活动中所必须的法律知识，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守法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第40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法治教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明确各级各类学校法治教育目标、内容及评价要求，推广法治实践教育和案例教育，将法治教育内容融入相关教材，将法治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治教育师资培养和培训，建立稳定的专职或者兼职法治教师师资队伍。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协调指导。第41条，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开设法治教育课程，利用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等场所开展法治实践教育。中小学校应当按照要求聘任法治副校长，配备受过专业培训或者经过专门培训能够胜任法治教育任务的教师，可以聘任校外法治教育辅导员。第42条，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律师协会等社会组织应当支持学校按照教育教学计划开展法治教育，提供法治实践教育资源，支持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开发法治教育课程。第43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对未成年人进行法治教育的意识和能力，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教育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守法行为习惯。第44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开展未成年人网络法治宣传教育，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文明网络行为习惯，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3，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呢，可能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3: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4: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4: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5: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4: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5: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3: 小赵，赶紧报警。
4: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3: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12点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们发来的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这位说，小雨，前天中午11点，你是跑步回家的吗？看来是听了我们马拉松直播的朋友。对，那天周六嘛，我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直播到11点，4个小时差不多，应该可以完成一场全马了。对啊，11点钟我没有跑步回家啊。我们什么情况呢？今天接到了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的文章啊，就是强烈建议大家正午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哎，这我们得听啊，俗话说得好，不听交广言，吃亏在眼前啊。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最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放日活动火出了圈，天南海北赶来的孩子让物理所热闹得像个游乐园，有的特意从外地赶来，有的去年没玩够，今年早早就来到现场。开放日之外，物理所的新媒体账号也被网友评价有趣且长知识，坐拥千万粉丝常年被催更。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工作何以如此出圈？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6: 当中科院物理所的开放日涌入约20000人次，热闹堪比迪士尼乐园。当中二所账号全网粉丝突破1300万，我们不能不思考，一家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凭什么如此出圈？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把天然高冷的物理知识给讲活了。物理并不枯燥，枯燥的是我们接触它的方式。传统的物理教学似乎只剩下了公式和考题，显得有些枯燥乏味。但中科院物理所却反其道而行，开放日用超导猫、磁力猫把抽象的概念变得蒙太可掬，微信公众号用锅碗瓢盆做实验，从微辣为什么没个准儿聊到国际的标准，研究员曹子贤甚至还拿电子学来分析两情若是久长时，奉劝学生可别信这个话。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实践并非是对公众讨好式的降维迎合，而是有门槛有高度的引领。曹子贤的跨年演讲被网友们戏称为物理军训，4个小时数百页的课件，大量陌生的知识涌入，听众未必全懂，却因此发现了从未见过的新世界。正如他所言，就像开商店，没有人能把商品买空，但也不能让哪一个顾客空手而回。曹子贤这番话触及了科普的核心矛盾，到底是该往下将就还是往上提升？有些科普为了让公众好懂，把知识消薄到只剩下几个轻松的结论，看起来亲近了公众，实则违背了科学的严谨。 真正好的科普绝不是让科学变得简单，而是让艰深的知识变得可亲可敬，不降低标准却能找到通向公众的路径。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实践给了我们三点启示。第一，科学家愿意走出实验室，这是科普的前提。第二，知识必须找到与生活的连接点，才有被理解的入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科普不能为了传播效果而牺牲科学的准确性。当知识不再高高在上，当科学家愿意蹲下来拉着普通人一步一步地往科学的高峰走，科学便真正活起来了，这或许就是科普的最高境界。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六五高速古碑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地磅改道。施工期间呢，所有车辆从古碑收费站普通车道驶入高速，限宽 2.55 米，超宽车辆可绕行至丁埠收费站上高速，预计8月31号18点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好嘞，我们来看一位小子啊，这位说打卡啦，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小雨同志辛苦了。没有，我相比于很多的小子来讲，我要舒服太多了，真的。我现在坐在直播间里面，但是我今天上午10点多钟送我两个闺女儿去他们爷爷奶奶家嘛，然后在路上就看到有些工人还在路面上施工，哇，那真是太辛苦了，真是太辛苦了。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正午出行，如果您身处太阳地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小心中暑，好吗？注意安全。啊？什么？哦，我送他们去他们爷爷奶奶家呀。对啊，然后我再把车开回去，然后再坐地铁。啊，这就是我一上午的行程。对，我因为我不喜欢开车。我真的很讨厌开车，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思路比较发散，就我看到什么东西啊，我喜欢想，我喜欢思考，你知道吧？这个思，好吧，我说实话吧，我就是想省点油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Hello， 各位孝子，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周一来了啊！大家呢，在中午，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安全第一。一个是高温，还有些朋友没办法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打起精神来，好吧？千万不要，哎呦，这个孝子说，高度8400，合肥上空打卡。喂，那你这个什么情况？就是上个礼拜五吧，有朋友跟我讲在爬黄山的光明顶嘛，然后冻感冒了嘛。喂，那你8400，你穿羽绒服了吗？就是今天。有位小子发来了一条语音留言，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请说。
1: 打卡打卡，小雨。
0: 哎，
1: 听说喝那个山西老陈醋可以避暑降温，是真的吗？
0: 我们说过啊，就是它没有什么药啊，它是可以包治百病的，知道吧？就山西老陈醋，消暑降温这个事儿呢，肯定是真的呀。怎么回事呢？你知道，就是老陈醋，老醋醋是什么？醋不就是昨天的酒吗？对吧？昨天的酒，你喝了酒以后，你是不是晕？是不是晕？哎，你喝了醋以后一样的效果呀。然后你中午不就？是不是？你中午一旦你们知道的，山西人都是睡午觉的，对吧？山西人都是睡午觉的。你避开了中午这个烈日当空，哎，后面的日不就好过了吗？它不就防暑降温了吗？我好难呀，我呀。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说，哎，那谁，你们不是早上8点上班吗？不是啊。我是中午节目，然后呢还有一个晚上节目啊，你不能天天，虽然啊有肖子，就是早上7点多钟听节目的应该不算是肖子吧，反正908的听众啊，听了周六的直播以后，就是呼吁我上24小时的班啊。这个，那我还有时间跑马拉松带孩子吗？行吧，咱们是各司其职啊，因为工作的时间段包括的工种不一样，所以各取所需，好不好？就像是大家听908的节目一样，有的人呢听早上的节目，有的人呢听中午的节目，有的人呢听晚上的节目，有的人呢还听97.1的开心副驾驶节目。好嘞，来说到醋啊，我仿佛闻到了老陈醋的味道。啊，今天早上吃那个菜汤饭，然后他们都是弄榨菜拌一拌，我都是用老陈醋哗哗的往里倒啊，那拌着吃那真是酸的流眼泪啊，都已经，但那个味道真是太棒了。所以呢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啊，本周互动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请大家来说说看，你爱的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啊？你爱的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想念你白色袜子。说说你爱的那个味道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嘞，我们的肖子 Jack 说打卡第54天了，天这么热，我们急需小雨。小雨，我估计不管用啊。反正我大哥他们好像这个礼拜要来，嗯，具体几号没定啊。大家注意吧，注意身体，注意防暑降温啊！坚持到大哥来，坚持到妖哥回来，好吗？没几天了，因为今天是8月3号了嘛，正式进入到8月份的正午聊逍遥。然后呢，17号应该是我最后一期，然后18号818啊，妖哥就隆重登场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好不好啊？就是胜利就在眼前。
3: 湿热天气暑难当，
4: 预防中暑不能忘。
3: 出门戴上遮阳帽，
4: 疲劳出汗找阴凉。
3: 淡盐水酸梅汤，
4: 解暑补水来预防。
3: 胃可先饮备足水，
4: 人丹藿香带身上。
3: 尽量工作在室内，
4: 减少机会晒太阳。
3: 心态放宽情绪舒，
4: 饮食清淡是基础。
3: 暴晒时间不能长，
4: 避免中暑把人伤。
3: 自知之明不逞强，
4: 量力而行保健康。
5: 太热了，我要回囊针啊。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们发来的留言。这位说啊，那个说起声音啊，我最喜欢的声音呢就是数钞票的声音，虽然有点俗，但是我真的喜欢。嗯，很好啊，但是我们互动的是味道啊，不是声音啊。不是用耳朵，我们用的是鼻子呀。啊，味道啊，味道。这位肖子说呢，说起味道，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味道。我呢喜欢妈妈的味道，特别是妈妈手擀面的味道，油爆香了大葱。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继续啊，继续啊。为什么要突然跟大家互动？就是你最喜欢的味道呢？因为昨天啊，我吃到了一款鸡，是从楼下的卤菜店买的啊。但那个鸡的味道啊，让我想起了它的味道。就什么呢？就是以前有个朋友啊，带我在，我是买手机的地方，楼下有一个馆子，那个馆子里面呢，就卖那款鸡，那个鸡呢。皮是那种焦黄焦黄的，但不是烧鸡，也不是白斩鸡，是中间那种黄色。然后那个鸡咬起来呢，有种草木的香味，你知道吧？哇！我昨天突然吃到以后，我就想起了想当年啊，就是味道，有的时候会一直封存在你的体内，你知道吗？哎呀，真是！这位说，小雨，小雨，我喜欢。的味道。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所以我就说嘛，萝卜菜各有所爱嘛。你看我们这位小子，他最喜欢的是地下车库那种发霉的味道。你是不是喜欢吃臭豆腐？你给我讲讲。哎，你给我讲讲。来，朋友们，既然有的小子说到了啊，就上周六我的超长直播，就从7点钟开始，而且呢，有的朋友呢，居然还立马就说出来，因为上个礼拜六是大太阳嘛。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呢，我是跑过去的，下着大雨。那上周六呢，我直播呢，我又是跑过去的，是大太阳，并且早上5点半钟，就是你在家里坐着，你不开电风扇，你就会感觉到热，你就可能一会儿就出汗了，就这么夸张。我跑到大概2公里左右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好像忘带了什么东西，一想完了，水没带。就跑步的时候你跑得不快啊，你手上可以拿瓶水嘛，对不对？遇到红绿灯的时候喝两口都没问题的，水没带。然后我家到台里大概将近11公里，后来就忍着跑到了直播间。到了直播间以后，幸好朋友们有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我一点都不带跟大家开玩笑的啊，我立马泡上一杯还魂茶，我叫它还魂茶。我的天，要不是它，我撑不了4小时。忘了带水了，然后就一上午时间就是4个小时嘛，然后喝了2大杯，一个字爽。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只喝2大杯呢？因为没时间上厕所。一个人嘛，4小时嘛，爽。因为2大杯嘛，所以是2个爽。哎，这个茶真的太棒了，朋友们。所以今天呢，咱们乐购908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哎，说到春茶，大家肯定就知道了，是头波春茶嘛，2020年的，对不对？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昼夜温差比较大，茶叶养分充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我记得就是上个礼拜上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位肖子，我说推荐一款夏日你最喜欢的饮品，他推荐的就是咱们乐购908给大家带来的茉莉飘雪，对吧？大家记得吧？啊，就是一模一样的啊，真是投缘，真是投缘。这个茶叶呢，嫩芽紧实饱满，哎，冲泡开呢，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合适。什么是冷泡呢？就是你晚上回去以后，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当然茶叶和水放在一起啊，放到冰箱里，你第二天起来喝，那就是冷泡，一样好喝。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口感更适合夏天，那种冰冰凉的茉莉香，哇，记住啊，这里运用的好像是通感还是什么，冰冰凉的茉莉香，我现在的文采真是，要不怎么乐购908厉害啊，这个喝了茶以后真的是出口成诗啊，是不是？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非常的适配。重点来了啊，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价，4罐100

对，所以大家尽管放心，我觉得啊，就是你自己放个一两罐足够了，因为我们直播间就有一罐嘛，要不他我礼拜六就废的了，知道吧？一两罐，那剩下一两罐呢，你完全可以送人，真的啊，上面还是一个熊猫，应该是的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当时跑过来的时候，真的头有点晕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得要注意补水，一定要注意补水。你知道那个花茶泡开以后呢，还有一些小茉莉花，就是白色的茉莉花飘在上面，哇，那个看着真是太惬意了。我本来不准备直播4小时的，后来看这么一幕，我觉得干。所以来吧，大家。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那说到这里哈、啊，那既然这个茶非常的解渴，那像这样的炎炎夏日，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吧，好不好？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而且很多的小伙子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真的是，包括我上次还说到，它那个风啊是拐弯的，就像是圆月弯刀、梅西的任意球一样，知道吧？而且它还有个亮点，就是语音控制。你再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年纪大的老人，没有遥控器，你跟他说一句啊，说一句，他就 OK 了。你就说小荣小荣，你要干嘛啊，就 OK 了。同时，它还自带。香薰仓，你放入香薰片或者是精油，吹风的同时还可以清新空气。乐购908商城价格129元，129元，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语音控制带香薰八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我相信啊，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小伙子会说，这么热的天吹电风扇可能不够吧？没错，您说的对。空调要开，电风扇也要开。你说啊，那不浪费电吗？啊，不浪费。你看我就是宁可省油把车开回家坐地铁来的人，我都说不浪费。因为科学家已经验证过了，这个空调啊，你开个电风扇啊，把这个冷气立马送到房间的各个角度啊，这样的话呢，会降低电量使用。真的，就是空调和咱们这款荣仕达语音循环扇。那真的是绝配哟。

0: 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所以说为什么叫做大智者寡于言呢？我觉得做广播，反正我是这样哈，我绝对是一个大愚者啊，就是真的是二分钱养头就落个贼，就喜欢讲，而且呢讲的呢又是就是破绽百出。你看我们的小子立马就说了啊，哎，你们直播间不是不能带水吗？你咋还喝水呢你啊？我感觉啊好像就是领导正在门口监听一样，你知道吗？我感觉啊这个月废了。不是啊，我把水杯放在导播间啊，导播间，我没有带到直播间来啊，我错了呀，我呀，大家那个注意啊，就是天气炎热，注意补水，要补水去我们导播间补，好吧？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屏山区有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屏山区呢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空调加风扇，柔和又凉爽。节能又环保，你看这不是我说的吧，有人就这么操作的，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不要以为好像我开空调啦风扇就不用开了，尤其是那种摇头扇，可以把整个房间给它吹凉，把冷气立马送到各个角落，真的是很环保，而且是很节能。包括呢就是如果你离家啊，比方讲啊，你下楼去拿个快递或者是买个菜啥的，空调是不用关的，因为你一旦回来以后又重新启动的话反而更浪费电。那么说那我就是早上出门晚上回来，我是不是空调也不用？ 咱们还是要节能环保啊，钱不能这么就这么造，好不好啊？就这么造啊。所以你看啊，空调，然后呢，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那款什么，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最佳搭档，是不是？然后，茉莉飘雪，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和您最佳搭档。那么，对啊，就是我在想啊，振武乐逍遥和谁是最佳搭档呢？
7: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9: 对，
7: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10: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7: 振武乐逍遥，让你瞬间满心。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的留言啊。那位说，小雨说到味道，我一直在等你山西老陈醋的味道。如果说您是获奖的听友的话呢，耐心等待一下啊，就是醋还是陈的香，好，耐心等待一下，应该就是这几天吧。如果说没有获奖的小子呢，可以继续收听咱们正午乐逍遥。然后呢，周五呢，咱们有五爱喝醋的环节啊，五爱喝醋的环节，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笑话大赛。上个礼拜是第三届还是第四届笑话大赛嘛？老陈醋杯笑话大赛，又有一位逍遥子获奖。哎呀，上个礼拜五那个笑话真是络绎不绝啊，然后把大家说的那个冷的呀。对呀、啊，就连小白加小白等于小白兔都说出来了，你知道吧？哦，就这么夸张，就这么夸张啊！所以呢，很期待啊，这个礼拜大家又有哪些精彩的段子送上？对，今天我们13点以后，也就是1点钟以后，依旧是今天你来说笑话啊，今天你来说笑话。这位小子说：“小雨，小雨，我来了，我喜欢那个新手机的那个壳的味道。”好香啊，啥意思啊？新手机的壳的味道，你手机掉火锅里了？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找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郎君啊。
4: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0: 好，在幽默一箩筐，我们说一些有趣的事件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个有趣的话题。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嘛，对吧？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83妇男节啊，不是38是女生节吗？对吧？38女生节嘛，然后男人不要过节吗？男人们，所以今天是83男人节，所以各位小子啊。男性也罢，女性也好，我们接下来呢来造个句子啊，好久没造句子了啊。我们话题是这样子的，男人呐，后面随便说，听清楚了吗，朋友们啊？今天是83男人节啊，所以呢，我们来造个句子啊，就是男人呐。

0: 你后面想讲什么你就讲啊，发一下感慨啊，或者是牢骚。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1: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0: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出来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1: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0: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1: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0: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正午六逍遥，幽默娱乐框，我们来看一下浙江宁波奉化一个王女士啊，听信了网上的荒谬说法，大家不要觉得哦，荒谬说法，哎，永远都有这样的人。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接下来的这个说法，我是听过的，我是不是实践了我不好说。什么说法呢？就是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王女士驾驶一辆新提的车连闯了五个红灯，被警方查获。警方介绍说，在法律效力上，临时车牌与正式车牌的作用是一样的。最终王女士被罚750元，驾驶证记30分，需要重新学习科目一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取回驾驶证再开车。所以我们要恭喜一下王女士，又可以做学生了。再来到四川德阳啊，几名装修工人施工封顶的时候没确认人员位置，将工友封进了4到5楼之间的钢板层里。下班清点人数才发现，哎，人呢？众人急忙折回工地，听见夹层当中有微弱的呼救声，然后他们立刻报了警。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各位小子，干活啊，最好还是两个人一起。像我和妖哥这样的太危险了。好了，最后来到四川甘孜啊，一个女子一行三个人啊，旅游上山捡了10斤的菌子，遇到当地小孩哥帮忙挑拣，看看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可以留下来吃的，最终10斤只剩下了2斤。小孩哥回到家里以后呢，妈妈就问他了，说，儿子，今天上山都捡到了什么呀？儿子说，妈妈，我捡到了几条人命。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47，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的留言。这位说，
5: 大笨蛋小雨，就是新买的手机啊，里面不是有香味吗？新手机的味道，你买个手机就知道了。
4: 新手，不过讲真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跟以前那个学生见面，然后那小女孩跟我说，哎，那个你闻过空调的味道吗？我说啥？空调还有味道？他说你扒在空调边上，你闻着真的有味儿。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好暖和啊，游泳一把吧。你那是游泳吗？你那是下锅呀，你那是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这位小子他说，小子啊，热得没命了。看了一下他的车的仪表盘啊，现在车外温度41.5度，41.5度相当于是，反正对啊，嗯，交通广播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这几天啊，中午啊，没事儿啊，就别出去跑步了。我不是开玩笑，因为我们台里面有一个小团体啊，他们经常是大中午的出去跑步，而且再热都出去跑步。反正我退团了，我退团了。好，今天是8月3号，男人节，所以呢，想让大家来造个句子，男人呐，后面你随便说。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子怎么说的啊，这位，男人呐，上学被老师虐，结婚被老婆虐。有了孩子被孩子虐，上班还被老板虐，男人呐，真的好男人。哎呀，太难了呀，太难了呀。这位小子，男人呐，真难啊，难上加难呐。男人花不如女人花，小雨或小雨的大哥大雨来对下联吧。大雨在舟，亦能覆舟，我的粥里加点糖啊，老板。好久没有喝糖粥了啊。行吧，这都啥呀，男人呐，你可长点心吧，男人呐。

这个小子提醒我说，不要随便加入小团体啊。啥呀，这都是。没有，我能退的都退了啊，包括昨天晚上，几个好友，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嘛，周日晚上有点时间，对不对？男人呐，想吃个饭好难呐。但是昨天呢，我也是果断的拒绝了，果断拒绝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午要直播嘛，今天中午要直播，我通常头一天晚上喝了酒以后，第二天中午还是懵的，还是懵的，所以没办法。后来就看到他们两个人喝到凌晨将近1点吧，一个人才回到家，一个人才回到家，我的乖！今天群里面都在给他俩点赞，除了他俩没有露头，估计已经醒不过来了。所以男人啊，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造啊！哎，为什么男性的就是寿命普遍比女性要短啊？当然，你要生理构造什么东西，我们不讲啊，这些东西啊，这奴作奴待呀，这是啊，男人太，对吧？你真是，哎，我们讲过好多好多次这样的新闻了，就是播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是有毒的，对吧？比方说滴水观音，这玩意儿有毒啊，对不对？说了很多次了，但是呢，男人呐，总有那么几个说，啥？哦，你说有毒就有毒啊！我要试试。哎，这男人呐，所以啊，对自己好一点啊，怎么好？来，这么好。夏季三伏天啊，最近感冒咳嗽的人呢，也开始出现了，很多是空调房内啊温差太大导致的不舒服，对不对？这室外温度太高，室内温度又太低，好家伙，这个时候需要把自己啊从内而外的抵抗力打牢了。燕窝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助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的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并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身体感到有一点不对的苗头，哎，咱们就提前预防一下；还是家里人已经生病了，比较的虚弱，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够补身子，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三伏天呢，很多人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几天班，照镜子脸色都不对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了。男人呐，今天咱们能吃一顿燕窝吗？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活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络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团播账号1840多个。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条省内新闻。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地区37到39度，其中9到11号高温范围和强度略有减小。淮河以南3到4号有高温天气，5号高温缓解，仅5到7号江南局部有高温。好的，最后呢，来看一条国际新闻。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罗斯防空部队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好的，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基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03了，大家可以开始说笑话了啊！今天你来说笑话，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的笑话是不是太冷了呀？就这个天气啊，越。

0: 越冷越好。把您的笑话，要不是以文字的形式，要不是以语音的形式发送过来啊，好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那个话题啊，因为今天是八月三号嘛，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男人日啊，男人节。我们来看一下，男人呐，你想说点啥啊？这位说，男人呐，太难了，有好多好多作业要写呀、啊。留了那么多年级吗？就是啊，男人现在还要写作业呢？就啊，当然了。东西啊，男人不男人，到底多大算男人，多大算男孩，这个东西也不能够完全按照年龄上来判断，对不对？更不能按照身高来判断啊。对啊，就是年纪再大他也有可能是老男孩，对吧？男人呐，太难了，吹空调把脖子吹抽筋了呀。大家不要以为是在开玩笑啊，因为现在就是吹空调啊，因为太热了嘛，对不对？吹空调吹多了以后啊，真的怎么样呢？就是面瘫，脖子吹抽筋了还好，有的人面瘫就脸啊，所以再热该要出出汗还要出出汗啊。当然了，你避免大中午的，你早晚对不对？早晚都要出去，早晚都要流流汗，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你来说笑话，你想说点啥呢？
1: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这个小子说了个笑话啊，他说今天好暖和呀。怎么说呢？就是我代班这段时间以来啊，交通广播908，窗外就是天湖的沙滩，知道吧？不管是什么样的，除非是狂风暴雨，我还记得有一天下大暴雨嘛，对吧？除了那样的天气，就是再热，沙滩上都有人。今天 ，nobody， 一个人都没有，是吧？有的地方呢，室外温度此时此刻啊，可能都有40度左右。所以，这位朋友，你说今天好暖和，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就心里拔凉，就凉，心里凉成这样嘛，就。
1: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2: 对。
1: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今天
1: 我来，
0: 我来，
2: 我来
0: 说笑话。正午乐逍遥，今天我来说笑话。这小子，我逛街时看到商场的男装在打折，就顺手帮男友买了一件。回到家，我把衣服递给他，他有点意外，一时间很感动，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
3: 亲爱的，你对我太好了，以后找女朋友我还找像你这样的。
0: 我觉得以后不会再有以后了吧。这位，这天我累得快睡着了，儿子还一个劲儿的求我陪他玩，我对儿子说，我睡一会儿好吧，十分钟以后你叫醒我啊，咱俩一起打扫家里的卫生 OK 十分钟以后啊。没想到儿子安静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啊，你看，就是这叫什么，这叫做会带孩子的，知道吧，会带孩子。曹操摔下马屁股受伤了，他去找华佗看病，刚准备坐下，华佗忙喊道：
4: 丞相有伤勿坐，丞相有伤勿坐呀。
0: 曹操惊呼：
5: 啊，只知飞机和高铁上有，想不到你这儿也有，伤勿坐呀。
0: 这都是啥呀，这伤勿坐呀。我妈说：哎，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妈，我知道了，要看内在。嗯，什么玩意儿啊，我说的是要看我的脸色。

0: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3:16，安徽交通广播56.1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是晚上的参与方式。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来说笑话。因为1点到1点半是交给大家的时间，今天你来说笑话。非常非常的火热啊，非常非常的火热。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的这位小子，现在这是车间内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上面有个温度计，显示将近40度，车间内将近四十度啊。我的，就是一开始啊，我看您写的这个字儿啊，我以为是现在车内温度呢。车内温度40度，而且旁边还放个凉席，我就纳了闷儿了。那现在40度的话，大家要注意安全了，这样注意安全了，注意防暑降温，包括什么藿香正气啊、水啊之类的啊，什么西瓜绿豆汤啊，就造上吧。我们正午乐逍遥能帮大家的，也就是把笑话说的再冷一点。
1: 今天
2: 我来。
3: 我来
1: 说笑话。
0: 这位小子说，愚公死之前把儿子叫到床边嘱托，
4: 医生。
0: 儿子说，
5: 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爸比你得跑掉哦。
4: 一时闪你个大的儿，
0: 愚公族。一闪亮晶晶。好嘛，来，我们继续来看啊。哥们儿看到小王情绪不好，问他怎么了。小王说，
6: 我被开除了。
0: 哥们问为什么。
6: 别提了，你知道我在追求小倩，她一直没答应。今天她和我说，如果我大喊一声啊，她就答应做我的女朋友。我就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喊了一声啊
0: 啊，就这样你就被开除了。这跟你被开除什么关系？小王说。

0: 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1: 鸭。
0: 小猫咪怎么叫啊？
1: 鸭。
0: 小猫咪是喵。
1: 喵。
0: 小狗狗怎么叫啊？
1: 鸭。
0: 小狗狗是汪汪。
1: 汪汪。
0: 啊，羊怎么叫啊？
1: 鸭。
0: 羊是咩。
1: 咩。
0: 老虎怎么叫呀？
1: 鸭。
0: 老虎是哇呜。
1: 哇呜。
0: 狼怎么叫啊？
1: 鸭。
0: 狼是嗷。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说，40度还好吧？我在户外工作，感觉路面有60度，所以就千万别躺下。开玩笑，开玩笑啊！人家说嘛，这个天能出去见个面都是熟人嘛。60度，我不知道啊，就是应该怎么去处置？要身上背个电冰箱吗？就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因为每一年都会，你懂的，所以防晒、防热、防暑，夏季三防，一个都不能少啊，一个都不能少。身上带一些什么什么，对吧？那个玩那个玩的，那个液的，都得带上啊，包括注意多补水、多补盐啊。安全最重要，真的安全最重要啊！各位小子们，你们再坚持半个月，他就回来了，知道吧？大家都要好好的，这位小子说，小雨这几天高温，注意防暑降温。彼此彼此，大家都是这样啊！这几天确实非常非常的热，这是合肥，应该包括安徽，尤其啊，就安徽，安徽也比较大，山上我不讲了吗？爬个那个黄山光明顶还能冻感冒呢。反正咱们这住的地方附近啊，应该是最热一段日子了，就是它热在早晚都很热，这就受不了了，早晚都将近30度，我的天，小心点吧，咱们大家都悠着点好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请各位小子多多保重。我们一个片花回来继续看笑话。
3: 湿热天气暑难当，
4: 预防中暑不能忘，
3: 出门戴上遮阳帽，
4: 疲劳出汗长阴凉，
3: 淡盐水酸梅汤，
4: 解暑补水来预防，
3: 胃可先饮备足水，
4: 人丹藿香带身上，
3: 尽量工作在室内，
4: 减少机会晒太阳，
3: 心态放宽情绪舒，
4: 饮食清淡是基础，
3: 暴晒时间不能长，
4: 避免中暑把人伤，
3: 自知之明不逞强，
4: 量力而行保健康。
5: 太热了，我要回囊针啊。
6: 我来
2: 说笑话。我们来看一下啊，各位小子发来的段子。这位

生给一个男的做体检，身高160，体重160。医生一听就乐了，你是个正方形吗？哎，这个医生也是。朋友问我为什么总戴着墨镜，我说这样别人就看不到我翻白眼儿了。这位小子去健身房办卡，教练问我目标是什么，我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能记得密码锁的密码。啥呀这？行吧，这位小子发了一张图哦，每小时12公里，每小时12公里，你在跑步吗？这个天运动啊，一定要注意。我不是说中午啊，中午就别运动了。如果要健，去健身房办卡可以啊。反正悠着点啊，咱们一起熬过这个苦夏，胜利就在不远处的正前方。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小雨，祝您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是室外温度37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下午的13:31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803.75点，下跌了28.90点；深证成指13475.59点，下跌了106.34点。创业板指数3315.17点，下跌了28.7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13:34啊，持续锁定收听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过了一个周末，请问大家都可还想我？我是小果，陪着你们的小花朵。Hello， 各位，周一快乐啊！来，在微信平台上打打卡，也感受到了这个高温的天气啊，也感受到了这个温度怎么样？啊，有朋友给我发一些车内的这个温度啊，如果说你这个点刚刚好上车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车内的这个。把先开，如果说新能源就算了哈，油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先开这个车门，让空气有一定流通以后开空调啊，千万一定要注意车内的高温啊。人说小果你好，周一快乐，两天我都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很想啊。我这两天就睡不好，可能就因为没有见到你。来啊，三伏天吃什么，夏天吃什么，其实呢我觉得很重要。今天啊，有一个微博热搜超火爆啊，大家直戳吃货的心啊，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请问大家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涮火锅巨好吃的一些神仙菜品，因为这条热搜话题说的就是你觉得哪道菜它在涮火锅的时候直接封神。我先说一个，我吃火锅必须要点两个菜，一个就是鸡蛋。不是鹌鹑蛋，鹌鹑蛋也必点，还有就是生鸡蛋，就我把它称之为火锅蛋啊，就是要打一个直接放到那个辣的锅里去。还有一个话就是香豆腐，你们有人吃过香豆腐没？就是有点像年糕那种扭扭扭扭的那种豆腐，有一点像年糕，但是呢它又不是年糕，对吧？它是那种它是豆腐。所以啊，我们今天继续聊家常啊。很多朋友夏天怕上热啊、怕热怕上火，总觉得吃火锅呢是怎么说呢是自找罪受。但是很多老一辈的人都说夏天吃火锅伏天可以进补，所以这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吃火锅的好处啊。在这个天气，你先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一道菜朋友在上火锅的时候堪比封神？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说果姐啊，夏天吃火锅真的很快乐。哎，他这个理由跟我一样，就是从上到下你可以回家去换新衣服，你不像冬天啊，毛衣、卫衣的打底裤、大衣或者羽绒服咋办呢？来，我来说个比较小众的菜吧。有人留言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在超市的蔬菜区，它的名字叫做木耳菜，学名叫做落葵，这个我很爱吃，但是我没有在火锅里吃过这个菜。真的，我妈会用就蒜蓉去炒，我非常喜欢吃这款菜。木耳菜呢，它是一个非常个性鲜明的存在，它的特点啊就是叶片很肥厚，口感很软滑，自带一种独特的清香感。它叫木耳菜是因为长了一条木耳啊，煮了一口滑溜溜的啊。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春夏养阳，这个秋冬养阴，夏天天气闷热又潮湿，我们的身体里呢会很容易堆积湿气，所以经常会觉得乏力，然后也没什么劲，没胃口哈。那么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但是火锅里的花椒、辣椒和生姜这些天然的这种香料啊，它的性质是温热的，能够帮助我们去温化体内的一些湿气，打开毛孔，排出虚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夏天他爱喝冰水吃冷饮，久而久之呢会损伤体内的阳气啊，脾胃也会变得比较虚弱。那么适当的吃一顿火锅，微微发发汗啊，可以疏落一下你的经脉啊，把体内的一些浊气啊给排出去。老话说这冬病夏治啊。来看看火锅里的灵魂配菜啊，小幸运说必须是娃娃菜，没有之一，煮在牛油，我天哪，你把娃娃菜煮牛油锅里啊？ 我除了豆芽和贡菜这两道菜会往辣锅里下，其他的就是绿色的菜和蔬菜大部分我都会下在清汤锅里。哦，还有那个叫什么，稍等，笋，就根茎类的笋我也会把它下在辣锅里，其他我不可能，其他全部是在清汤锅里啊。那么煮在牛油锅里，它可以吸满汤汁，软软嫩嫩哈，一口爆汁，比肉还香。这位朋友说娃娃娃娃菜啊，他说我每次吃火锅都必点，

吃娃娃菜等于没有吃火锅。有人说国姐可真热呀，这么热的天聊火锅太下饭了。你知道我曾经一战成名的一次火锅，就是 N 年前跟几个女生一起去吃火锅啊，已经不记得店名了，反正不是我请客。火锅这个东西这样啊，你说它占肚子吗？它其实也不是说很占肚子，但是当它吃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大家就都会吃累了，然后就觉得差不多了，哎，吃饱了，再加上烟熏火燎的嘛，这个时候我说了一句话，直接封神。我服务员给我来碗米饭，所有人全部看着我，你知道吧，就看怎么还能吃下去啊。我跟你讲，当你在火锅店的时候吃到一半上一碗米饭，不要吃炒饭，我跟你说就是白米饭，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啊！你还能再吃一轮。来，晚风叙旧，他说我强烈推荐贡菜，脆生生的口感太绝了，涮几秒就能熟哈，入口还嘎嘣脆，麻辣入味啊，清爽解腻。他不管是红汤清汤都行。贡菜我是很爱点的，但是我会把它煮到比较比较靠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它的那个面感啊达不到土豆那种面感，但是呢它又比本身的那种贡菜体要脆啊。来啊，大家这刷屏了，热清汤里的蔬菜会很鲜爽，笋也是，对，而且我清汤一般就点菌汤啊，我不爱吃这个什么大骨头汤和番茄锅，番茄锅一般就有孩子会点啊，孩子在的时候孩子点。火锅从来不是单人的美食，是团圆的烟火。夏天的傍晚哈，约上好友家人们一起围坐一桌，热气腾腾，有说有笑哈，所有的烦恼啊疲惫啊都会被一锅烟火去温柔化解，所以说这也是非常幸福的生活仪式感。来，三餐四季，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嗯，很实在。他说我的本命配菜是土豆片，哎，你跟我一样，我也是。他说切得薄薄的，煮到微微透明，软糯入味，裹满了麻辣汤汁，一口下去软糯清香，真的是超级绝。哎，土豆片我会更喜欢厚一点的。你们就知道有些店里它有那种八秒土豆，就土豆薄，就薄刨成那种丝状的嘛。我不是很喜欢，我就喜欢那种厚厚的土豆片，然后一定要煮到面的，一口下去，我的天，绝啊，真绝！尤其是你再配米饭啊。还有人说国姐我来喽，没有人能拒绝火锅里的金针菇吧？吸满锅底的汤汁，鲜香浓郁，嚼劲十足，无论是麻辣锅还是番茄锅，味道都直接拉满。嗯。是，但是金针菇我不行，为什么呢？我不是不爱金针菇的味道，因为我的牙齿不行，我的牙齿切割不了金针菇，我不能一口吞下吧。哎，有人说好多人爱吃金针菇啊。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可以把就是你觉得火锅里的一些灵魂配菜啊打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晚上就干脆大周一的去吃一顿吧啊。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很多朋友留言很好玩。你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木耳菜有些朋友讲很好吃，说我吃过，还看着像菠菜，吃过一次就忘不了那种滑嫩感。哎，好多人爱吃木耳菜，跟我一样。哎，我说国姐，等你的卤鸡蛋等了两年，卤鸡蛋豆腐等两年也没吃到。卤鸡蛋我知道，我没卤，关键是豆腐是我什么时候哦，豆腐是什么梗？我又给你们瞎许愿了是吗？因为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吃火锅要吃米饭或者蛋炒饭，红汤里煮出来的食材贼下饭。对啊，我是一定会点米饭跟蛋炒饭的啊。就如果说米饭没点，可能蛋炒饭就说人多的话会点一份，我也一定会吃的。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它就像那种什么湘菜川菜一样，你就去配米饭，百
白米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火锅里灵魂的那道菜是什么。夏日温柔他说莲藕片 YYDS 说脆藕涮火锅清脆又爽口，粉藕软糯入味，清甜的口感中就是中和了火锅的油腻，解腻又好吃，每次必点两份两份。藕呢我还好，我说实话啊，但是我有一次哈、啊、就是发现一个好吃的，就藕啊你不能单吃，就明白你藕不能单吃，藕怎么吃呢，就是有一次我跟姐妹一起吃火锅，它是香菜牛肉片和藕下在一个清汤的锅里，辣锅里，然后还下了香菜，然后关键是那个藕啊它已经煮到很软了，它那个藕片跟那个嫩牛肉一起就是刀上来以后，那个入口那个味道，我的天，我一个其实不是特别爱吃藕的人，我觉得哇好好吃啊，我等半天等来了小日子，他说千张啊，必须拥有千张薄如蝉翼的千张，涮熟之后软嫩入味，挂满汤汁，豆制品的鲜香混合着锅底的香味，简单又好吃。不是千张和豆皮你们告诉我到底哪个是哪个，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我以前在淮北的时候叫豆皮啊，就是豆腐结，就是烧肉的时候有时候会打个结的那个，就厚一点的，我爱吃，我在火锅里爱吃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个很薄很薄的，但是每一次我去点的时候啊，他如果说不给我看图，我不知道哪个叫千张哪个叫豆皮，他每一家叫法还不一样。有人说国姐你说的没错哈，这个豆芽和千张是必点项目。有人说我以前也很喜欢吃金针菇，但是呢自从听说了一个相声里的梗啊，就再也没有，基本上就没有吃过了。金针菇的重点是你一定要把它给嚼碎。有人说国姐问你一个医学自救问题，吃火锅的时候吃了花椒，然后喉咙管麻了呼吸不了，怎么自救？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第二个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要及时就医啊，真的就不仅仅是吃火锅，任何时候就包括我们吃有一些东西它可能会呛住或是卡住喉咙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就医啊！我是负责任的，我不知道你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梗啊？接不住，姐接不住啊！来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火锅里的灵魂配菜啊。夏天其实吃火锅也非常的开心啊。有人说来人间小美味，他说国姐你好。你好，他说我永远为油麦菜疯狂，绿叶菜里的天花板涮完之后啊是鲜嫩清甜，再裹上酱料清爽解辣，吃再多肉都不腻啊。油麦菜我好像还真的没在火锅里点过，哎，没有，真的没在火锅里点过啊。竹笋，你说这个竹笋是那种绿色的那个莴笋，还是就是那种冬笋，那种黄色的条条的冬笋，这两个笋我都爱吃啊，因为这两个笋我跟你说我总结它烧肉都很好吃，就烧红烧肉红烧排骨都很好吃。说夏天的新鲜竹笋涮火锅太绝了啊，说脆嫩爽口，自带清甜，低脂清爽，吃再多也不怕长胖，长不长胖这件事情就先放一放吧。我讲实话啊，长不长胖这件事情就先放一放啊。来啊，有人说香菇，说菌类的灵魂担当，涮火锅之后的鲜香会翻倍，一口厚实，吸足汤汁，一口一个超满足，鲜味直接就升华。

呢，总是喜欢吃点解腻的，火锅相对来说还能提提胃口。但是问问大家，就你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包括吃完火锅以后，有没有人会感觉到胃不太舒服，总想有点什么东西清爽一下啊？但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到夏天呢就想喝点香香的茶饮，比如说奶茶，奶茶喝多了腻啊。你吃完火锅你也不能喝奶茶，你又不能喝白开水，寡淡，对吧？谁爱喝白水啊，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继续一款花茶界的经典，也非常适配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它跟火锅其实也很搭啊，就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的茉莉飘雪啊。听好，这款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有帮大家带过啊，有帮大家带过，然后呢，口碑非常好，买到的听众啊，也帮我们做了很多反馈。因为天气热又闷，其实这种情况下啊，你刚才有人不说吗？你嗓子万一吃了这个麻的这种怎么办？你要去清喉咙的话，就是要有一款解腻的好茶。好不好？我们今天这款啊，四川峨眉高山特级的茉莉飘雪，它是2026年春茶哈、啊，是头波的春茶啊，大家千万不要去错过。那么其实很多人都喝过茉莉的花茶，但是正宗的飘雪只有你喝过以后才知道差距，它是不一样的哈，真的是不一样。那么市面上很多花茶它是闻着很香，冲开两泡香味就没了，就你冲两泡哎，香味就没有了，所以大多数其实是和香精有关，或者它不是那种真正的零添加。但是咱们这款不一样啊，听好了，它的茶胚呢是扎根在峨眉山高山云雾的茶园里。你们有人去过吗？就去峨眉山那边玩就能知道，它常年啊是云雾浸润，所以长出来的那个芽头啊就是细腻非常饱满。我因为没有办法给你们做图片的展示，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进去看一看。我没有视频给你们做展示，我只能给你们大家口述啊。那么因为啊它是常年的被云雾浸泡，并且呢选用当季听好伏天优质的茉莉花，在遵循川派，因为它是四川的嘛，川派古法的多次的一个窖制，所以简单的说啊，其实它就是让茶叶慢慢的吸收鲜花的香气，那么花香就能够融进花骨里，自然鲜香，它不是靠工业香精啊。这款茶呢，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入的，尤其是今天我不说吃火锅啊，你吃完火锅，尤其是比方说你爸你妈啊，你就爸爸妈妈这一辈，叔叔伯伯这一辈，他总想解解腻，这款茶就太好不过了啊。正宗的川派工艺，并且产地非常稀缺啊，峨眉山啊，峨眉山的高山茶园，海拔也很高啊。另外呢，就是它很有辨识度，就它的干茶叶呢是带有完整的茉莉花瓣的，大家收到手就能看到。并且为什么在这个天推荐？我们之前带过几款茶，其实我是看中了就这个点，我觉得非常就是希望啊，大家也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去冲，就是它的是冷热双泡，夏天绝佳。如果说你用热水冲泡呢，我觉得比较适合家里的长辈，包括一些女生可能在生理期，或者说是就是想就是在夏天喝一些热水的朋友啊，它呢热水冲泡的话呢就是非常的清香宜人，你用冷水去冷泡半个小时，我之前怎么说的，纯净水的瓶子喝一杯，然后你把它放进去，当时它是不太讲究，或者说自己在家里哈，用你的茶杯去泡冷水去泡半个小时，它是清甜解暑，相信我，代替奶茶啊，它可以少糖更健康。那么有人问我能泡多久啊，正常冲泡3到5包，就是你3到5次加水都是没有问题的，日常像办公啊像居家呀、性价比都很高。比方说像我现在上节目前我一点半的时候，我可能在门口1:20泡上一杯，我3点钟下节目的时候，我的天就奔着这口茶啊。送礼啊，送朋友其实都非常的划算。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哈，价格呢也非常的就是帮大家是做到位了啊，居家休闲都很适配的。我们四川峨眉高山特级的茉莉飘雪，听好啊，听好，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每罐125克，一共4罐，整整1斤，到手只要99块钱。并且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你试饮装，我们给大家说了真金不怕火炼啊，我们帮大家送的所有的就是这种赠品，你都是可以去免费的去有一个试错的，所以试错没有成本，不好喝你再给我们退回来啊。
那么罐装的这种包装，它防湿又避光，你放在家里放在办公室都非常的方便，随手就是随泡啊，库存很少。刚才我也说它是就选自这种福天里的顶级的茉莉，所以也是在这个季节帮大家去推的。这款茶呢，大家一定要去冲一冲。有人说买了上一次的那个赤角豆的薏米茯苓啊，那个是除湿气，我们这款茶呢就是更拼口感，并且更拼它的，我觉得它的一个季节性吧，就是过了这茶就没有了啊。好，大家去冲啊，微信搜索908这个乐购908。另外除了好喝的茶，我们今天依旧为大家带来了一款一直热销的荣仕达的语音空气的循环扇。这款风扇从5月份开始，从我们商城里自己就自然流量自己下单，就一直走得很好。小果姐呢在节目里确实也带过几次，我发现呢卖得很好，就是现在就听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你没买你就先下单。你吃火锅，你说你如果夏天约上3-5个好友在家里吃，你也得除除味儿是吧？你不能光开空调，那个味儿在家里除不去呀。这一款哈语音空气循环扇，如果说你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夏天家里老有点怕凉，他不太爱吹空调，那么这款风扇就是刚需了啊。它自带的智能 AI 语音声控，窝在床上在沙发上你不用起来，你就直接说小荣小荣请关机，小荣小荣风挡二档啊，我在家里今天我就忙这个啊，非常的方便，并且静音，声音很小。它呢有触碰的面板，它也有遥控器哈，都可以选择。6米的距离可以遥控3重的遥控，小孩老人他就是傻瓜式的一个操作哈，非常的方便。8档风力自由调节，并且它支持一个定时，所以呢，我觉得这款风扇和大家传统意义上想象的那种风扇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立体循环送风，我跟你说，你拿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就像那种以前你们有没有看到那种作坊里卖那种就是做香油的那个锅，一大口锅就360度不停的旋转，这不管这款风扇它就做到了，真的就是无死角的给你吹，并且它可以躲避人，不用对着你吹啊，非常的柔和，还有带一个香薰仓啊。如果说你一段时间家里夏天觉得有湿气的，朋友吃完火锅透完气总还觉得有那么一点蒜蓉味儿啊，冲一下这款风扇啊。荣仕达的牌子就不用说了哈，就是做家电几十年了，我说过品牌跟品质是我看中的第一位，并且我们今天的价格908商城只要129，这个价格你不要说牌子了啊，你放弃牌子你只能买到语音啊、带香薰啊、8档风力的等等，这些你都买不到，库存很少啊。因为我不讲了嘛，还有几天就要立秋了，但是今年的秋老虎很猛，所以呢风扇跟空调还是要用一段时间的啊。好，我们今天两款主品啊，一款是四川的这个峨眉高山特级的这个茉莉飘雪，一定要去冲这款茶呢，冷热双泡，放在家里辅导还在学习的你听我说，学完你真得泡一壶茶喝，吃完火锅来一壶啊，家里可以常备。另外呢，像暑天很热，三伏天呢是一调养，我们也帮大家呢在专门在908的商城里啊有一个三伏养生的一个专区啊，甄选很多的好物，清热解暑，很多很多，包括像物理的防晒，还有防晒霜、防晒气垫等等啊，防晒衣啊，大家都可以去冲一冲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了。有人说果姐啊，说这个茉莉花茶可不可以冷泡后带去火锅店，那太合适了，非常合适，它很解辣很清爽，它绝对不会出现刚刚那位听众问我喉咙如果被呛住了怎么办。所以啊，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去冲一冲，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说果姐推的我一定要买，让我怎么好意思呢？就大家的支持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好好工作啊，也更多的去了解，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啊你需要去了解，我们就是信息对称了，帮大家省钱挑好物。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这个时间呢你们大家可以拼拼手速冲一冲啊，逛一逛我们的 logo 908，整点过后我们还要答题哦。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最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放日活动火出了圈，天南海北赶来的孩子让物理所热闹得像个游乐园，有的特意从外地赶来，有的去年没玩够，今年早早就来到现场。开放日之外，物理所的新媒体账号也被网友评价有趣且长知识，坐拥千万粉丝常年被催更。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工作何以如此出圈？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3: 当中科院物理所的开放日涌入约20000人次，热闹堪比迪士尼乐园。当中二所账号全网粉丝突破1300万，我们不能不思考，一家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凭什么如此出圈？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把天然高冷的物理知识给讲活了。物理并不枯燥，枯燥的是我们接触它的方式。传统的物理教学似乎只剩下了公式和考题，显得有些枯燥乏味。但中科院物理所却反其道而行，开放日用超导猫、磁力猫把抽象的概念变得蒙太可掬，微信公众号用锅碗瓢盆做实验，从微辣为什么没个准儿聊到国际的标准，研究员曹子贤甚至还拿电子学来分析两情若是久长时，奉劝学生可别信这个话。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实践并非是对公众讨好式的降维迎合，而是有门槛有高度的引领。曹子贤的跨年演讲被网友们戏称为物理军训，4个小时数百页的课件，大量陌生的知识涌入，听众未必全懂，却因此发现了从未见过的新世界。正如他所言，就像开商店，没有人能把商品买空，但也不能让哪一个顾客空手而回。曹子贤这番话触及了科普的核心矛盾，到底是该往下将就还是往上提升？有些科普为了让公众好懂，把知识削薄到只剩下几个轻松的结论，看起来亲近了公众，实则违背了科学的严谨。真正好的科普绝不是让科学变得简单，而是让艰深的知识变得可亲可近，不降低标准却能找到通向公众的路径。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实践给了我们3点启示。第一，科学家愿意走出实验室，这是科普的前提。第二，知识必须找到与生活的连接点，才有被理解的入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科普不能为了传播效果而牺牲科学的准确性。当知识不再高高在上，当科学家愿意蹲下来拉着普通人一步一步地往科学的高峰走，科学便真正火起来了。这或许就是科普的最高境界。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各位，下午的14:03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大家，宣城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50公里、37公里处呢，进行一个水阳江大桥维修的全封闭施工。那么预计8月15号结束。受到施工的影响啊，第一，首先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匝道呢是临时封闭。第二呢是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方向北啊，宣城北方向的匝道呢也是凌晨封闭。那么第三呢，就是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呢，请从 S81南环段来通行。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799.70点，下跌了32.51点；深圳成指13425.24点，下跌了153.29点；创业板指数3295.46点，下跌了48.5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6: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好的，有人是真疼我啊，说国姐4点你还继续带班吗？不带啊。你俩题目互相兑换，换不了。甄姐那是专业的教育类节目。好吧，14:07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湾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有时候感觉那个茉莉花茶很香，当然我觉得茉莉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花。我跟你讲啊，就有一些小众品牌的香水，它做各种花香的时候，像茉莉啊就桂花都会是我很喜欢的，包括一些香薰精油类的东西，所以它的那个味道是没有办法被人工香精所复制的。所以今天这个峨眉，而且大家就刚刚有人说了，就点进去我们那个，因为我没有办法帮大家展示猫，只能给你们口述。有人点进去看到我们这个包装很可爱，上面有个熊猫，因为它是四川的，你说为什么啊？那四川它不肯定有大熊猫吗？多可爱啊。来，
8: 周一周五聊火锅，这刚吃好饭，肚子又聊得咕咕叫。
1: 明天我跟你聊烧烤。子弹一条路上走到黑。
9: 火锅配菜，我最喜欢吃豆干丝。每次快吃结束的时候，再涮上一盘豆干丝，配上蛋炒饭，哇，都不知道好爽。
1: 每次快吃结束的时候，听姐的配碗米饭，米饭过后还得再配上一杯那个四川峨眉的特级的飘雪的这个茉莉花茶，这咱都是有讲究的，好不好？来，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话题很好玩哈，就是贴近生活，说一说火锅里的那些灵魂配菜。那三伏天呢，我们可以吃一点就是热的东西啊，就终于有人跟我一样了啊，我忘了这道菜，油条，Q 人吃啊，必须是。

0: 油条谁懂啊？就油条涮番茄锅和骨汤真的是封神啊！他说吸满汤汁软乎乎，香甜又浓郁啊，必须是油条。哎，我的天，这个是厉害，我也是啊，油条我也是必吃。来，西兰花，有人说西兰花清淡又营养啊，涮熟之后保留清甜的口感，解辣又解腻，荤素搭配，吃火锅呢也会吃得健康。西兰花啊，这个可以，但是我跟你说，油条真的是我的绝，我特别喜欢啊，超级喜欢。好，看完大家留言啊，其实我这个口水也是直流。在我们每个人的火锅清单里，都藏着专属的心头好。其实吃火锅最快乐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标准的固定答案啊，就是它不是一个量化标准，不用去追求高端的食材，自己喜欢就是最好的味道。你像滚烫的锅底啊，新鲜的食材，三五好友，人间烟火，夏天的快乐，真的，一半是晚风，一半是火锅，再沏上一杯，哎。峨眉山的这个高山飘雪茉莉花茶，生活一定要给自己加点讲究啊！生活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呢，都可以碰到好吃的菜，你都可以碰到那个喜欢和你点同一种菜的人。有没有人遇到就是永远跟你点不一样的菜的？就是他吃的每一道菜我都不吃，我们俩恨不恨点两个锅？好吧，三餐四季哈，温柔烟火。今天晚上有空，咱们就去吃点火锅，来吧，长知识。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来，我们来长知识了哈。这有还有朋友在研究乐购908，说东西太多了。你听我先看主品，因为我们主品产量有限，并且主品啊，一般来说在当天都给到的是最低的价钱啊，不然我们干嘛有个主推呢？但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每一款其实都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根据你的需要来冲，好吗？就买东西，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要，买需要的，对吧？谁挣钱也哪能容易呢？那省对火锅钱不好。来，低档提雅致一点啊，雅致一点。来，问一下大家哈，请问古筝有学过吗？我没学过，但是我弹过，因为我以前姐姐不是我以前姐姐。我堂姐她曾经学过古筝，然后我到家里去玩过啊。请问古筝这个词它的雅称是什么？就这还问雅称，我都觉得古筝这个词它就已经够雅的了，还问雅称。四个选项 A 空桑，空气的空，桑树的桑，空桑。 B 长离，长短的长，离别的离。我不知道怎么着，上周给娟娟带了个班，我现在觉得每一道题好像都他节目里。来啊，我们的长知识啊，我们自己的题目 ：A 空桑 ，B 长离 ，C 同君。同就是梧桐树的那个同，木字旁加个同学的同，君啊，君子的君。D 疏影，江疏影那个疏影，这个都能听懂啊，美女名字啊，请问。古筝它的雅称是什么 ？A. 空桑 ，B. 长离 ，C. 同君 ，D. 疏影。

0: 我看着你们这些人的答题啊，我都觉得想笑啊。你说常理，常理，我爱人专业啊，你爱人是学古筝的，我的天，我跟你说，我觉得民族乐器啊超有感觉的，虽然我自己学的是钢琴啊，小时候学过手风琴和小提琴，但我觉得民族乐器真的好有感觉。我女儿但凡有个气质，她能去学竖琴，我都让她学，好有感觉啊，真的。
1: 既然是哑，你就感觉哪个词最哑？我就是感觉那个什么，那个。
0: 等一下 ，C 是啥呀？等一下啊，等一下，我看看啊，我看看 ，C 是童军。哎，你不是个名字还蛮好听的，有没有最近要起名字的？家里喜贴丁啊，喜天丁起名字的就还不错啊。来，看哑啊，给你们哑到底。
2: 这个不知道，瞎猜一下。童军，
0: 好，这道题正确答案给你们说一下啊。正确答案选的就是 B， 长离，刚才有一位爱人专业的。那么很多琴啊，它其实都是有一些古，就是雅称的，比方说古琴呢，它叫做童军，所以这个童军啊，它指的是古琴，不是古筝啊。还有你们知道？红豆的雅称是什么？叫做相思子。雅吗？就有人学要学古筝啊，就会不会因为这道题你就学了古筝？将来万一学出了一定的剑术，会说是当年啊小郭姐让我学的，就在影响到我。

好，我们这道题先过了哈，来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等一下啊，来，这道题呢是生活常识，跟我们的生理健康也有关系啊。来，请问噪声，我们都知道，当然很怕吵嘛。你看我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隔壁店装修，哇，轰隆隆隆隆。每个地方有规定啊，比方说早上9点钟之前不准施工，因为影响休息等等，还有暑假期间。那么请问噪声它对于人体的哪一个系统有危害？噪声啊，噪音噪音噪音噪声一样的 A 心血管系统， B 消化系统， C 呼吸系统， D 泌尿系统。噪音请问它对人体哪一个系统有危害？A 心血管系统， B 消化系统， C 呼吸系统， D 泌尿系统。街头

0: 说，国姐吃完重油重辣的火锅，一杯茉莉飘雪清爽解腻，我的天，都不需要你们，我想词儿自己就来了。但是真的是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库存有限哈，它这一批高山青茶卖完以后就要等下一个周期啊，所以呢，你就冲着它那个包桌上可爱的大熊猫啊，喜欢喝茶的朋友不要犹豫。漫天的飘雪，它不仅是味蕾的享受啊！你看，这大家都已经会自己来了，自便啊，Help yourself， 真是就喂出来了啊！来，我们的噪音系统呢，是对噪音啊，是对人体的哪一个系统啊？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来啊。
1: 我也听到噪声，我心率三十五，我选择心血管。

比如说泌尿系统，我一听到噪音我就想去上厕所，你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它是应激呢？我哪天我要在节目里聊一下，就是你们遇到过那些应激反应，真的这个词儿喜欢不应激？

有时候我听到噪声就烦，早上家里还装修啊，楼上装修，你可以去问一下物业哈，9点钟之前一般是不允许装修的，一般啊，它有一个规定，尤其像暑假家里有孩子，你可以提个建议啊，师傅也不想起那么早啊。来啊，还有人选啥？有人选呼吸系统，说噪声肯定对呼吸系统不好啊，听了以后喘不过气，这可能也是应激，真的。好，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哈，选的是 A 啊，2/3朋友选对了，心血管系统。听好了啊，长期接触高的噪声，它会引起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提到交感神经是什么吗？是什么？就是我说种牙，晚上睡不着，就是因为交感神经兴奋啊，导致什么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等应激反应。它也是一种应激啊。那么研究表明，持续噪声暴露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的这个疾病是存在明显的一个相关性的。那么它是噪声对人体最典型的非听觉系统的一个损害，所以啊，我们要注意不要去让自己处在一个长期的噪声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其实我们户外工作者或者特殊岗位的工作者，他可能确实要应对，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就隔一段或者你体检的时候，你可能要着重去查一下啊。

好，下一道题啊，跟我们很多人爱吃的东西有关，泡面啊，我个人也很喜欢泡面。那么请问泡面桶，泡面桶大家都知道，就那种不是那种袋装的啊，是桶装泡面。泡面桶它的内壁是什么东西做的，什么材质？不管是四个选项 A 石蜡， B 聚乙烯， C 纸， D 塑料。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石蜡、聚乙烯、纸和塑料这四个选项，请问泡面桶的内壁它是什么做的？到现在你说对不起，泡面，哎，隔一段时间我是要吃的啊。来啊，选选吧，石蜡、聚乙烯、纸和塑料。

0: 答题过程当中呢，也要提醒大家哈，我们有些朋友问八月份到哪去逛街比较划算。那么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呢是甜蜜开幕。那么千平的空间是好玩又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啊，百货内购会呢是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呢可以补1500。那么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呢是抽盲盒，最高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哈，全程向百，等你来喽。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
1: 泡面属于食品，应该是纸，
0: 应该是纸，我们吃的是纸。好的，到现在发现你有人说聚乙烯啊，有人说内部有一层，内壁有一层聚乙烯吧，石蜡会不会有毒？
1: 聚乙烯防水防漏。
0: 我说聚乙烯因为防水，你们都会啊。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哎，真不错哎。

平时怎就吃泡面的频率大概什么样？好啊，大家答的还蛮好玩的，我来看看啊，还有人说，有人打纸，有人打纸，还打塑料，塑料牵强了一点啊，塑料确实是牵强了一点。来，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答案不？有人说石蜡，你确定可以吃啊？石蜡不太合适吧？来啊，泡面的内壁，好，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说啊，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 B。聚乙烯，还行啊，一部分朋友都答对了。那么泡面它的桶内的这个内壁啊，并非是蜡制的，而是一层食品级的聚乙烯的一个淋膜。它无毒无味，防水防油，熔点呢大约是110度，能够承受沸水的冲泡。那么正常使用是安全无害。部分高端产品呢，也会就是也会用耐热性好的聚丙烯的材料。所以说，再吃泡面就要回家告诉孩子，你知道这个桶它内壁是什么做的吗？不是纸啊。

0: 我看看大家呢，还有人在不停的答，有人说才吃的泡面啊，要研究一下碗。
1: 要不我第二题、第三题都答对了，我第一题忘记了，我答对了吗？
0: 第一题是啥呀？古筝的雅称啊，你怕是没有答对，长笛。好啊，今天三道题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也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他说买了峨眉飘雪，恭喜你生活质量有了质的提升啊。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也希望大家吃火锅开心啊，吃完火锅喝点茶，晚上好好睡觉啊，三伏天好好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啦，我是小果，拜拜。

0: 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8点时刻关注天气哈。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的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呢34到36度啊，其他地区36到38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10.47点，下跌了21.79点；深证成指13458.39点，下跌了120.54点；创业板指数3304.78点，下跌了39.1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呢，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那么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1-96369。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消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的9点，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狼牙山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是欧阳修笔下醉翁亭的所在地。盛夏时节，滁州依托狼牙山丰富的历史人文生态景观资源，打造日间游景、夜间逛集的文旅新业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引擎。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意大利国防部2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宣城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50公里到37公里处进行水阳江大桥的维修全封闭施工，那么预计要到8月15号结束。受到施工的影响，一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二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三提醒大家的是，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从 S81 南环段来通行。提醒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规划一下您的这个行驶路线，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809.66点，下跌了22.60点，跌幅是0.59%。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448.29点，下跌了130.64点，跌幅是0.96%。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302.55点，下跌了41.41点，跌幅是1.2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在高温炙烤的午后，一辆汽车静静地停在地面停车场。随着温度的上升，一场未知的灾难可能就会发生。
1: 我是一只被遗忘在车内的易拉罐，高温作用下，我的身体在不断膨胀，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如果我继续受热，可能会发生爆炸。
2: 哎呀，罐子哥，你只是偶尔被遗忘在车里，我是汽车香水，我天天都待在车里。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香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酒精和香精融合而成的。当温度超过49度，我就可能会引发爆炸。爆！我才是车里最隐形的杀手。
3: 我是发胶，
4: 我是充电宝，
5: 我是眼镜。只要车内温度够高，我们也同样能够成为火灾的源头。
0: 交通90.8提示您：夏季爱车安全从我做起，把我们从车里带走，把幸福与平安留下。

0: 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那么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出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天气炎热，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清理好你的车内空间，把一些危险的物品都及时拿走，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15:31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有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7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提前了解梳理您道路通行的，提前了解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通行的情况，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炎炎夏日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1: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0: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纯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
1: 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
0: 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
1: 懂了懂了，太危险了。
0: 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1: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0: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1: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0: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1: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0: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1: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0: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纯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平镜片能点火。
1: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0: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1: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0: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2: 3 2 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郑，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周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上午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白海豚的风雨影响将会在本周四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合肥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以上。今天11:20，合肥电网最大负荷达1432.7万千瓦，创历史新纪录，这也是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历史首超1400万千瓦。由于各项准备措施充分，合肥电网目前整体运行情况平稳有序。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队。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好，提醒一下这个时候正在开车的各位车友留意了，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50公里至37公里处进行水阳江大桥维修全封闭施工，预计呢工期要到8月15号结束。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首先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啊，提醒大家注意了，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另外呢，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匝道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匝道临时封闭。第三，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主线封闭啊！注意，这是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主线临时封闭。宁国广德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您选择 S81南环段来绕行啊！注意，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友，您可以选择 S81南环段来绕行。天气炎热，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车友一定要留意啊，我们当然需要空调来帮助我们降温，但是在适当的时候找一个凉快地儿也要啊，互相来感受一下大自然当中这个热力啊，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啊。同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天气特别容易疲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啊，保持开车的时候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在最佳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开车的时候更有安全保障。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8，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暑假快乐。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今天是8月3号，暑假过半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过去的这半个暑假大家感觉如何呀？接下来的这个不到半个的暑假，你们又将怎么安排呢？但是我看到啊，明显已经有人按耐不住了啊。陈思说了，说娟娟老师，我也想请假，你总是请假。哎呦喂，我不是请了3天假带孩子出门玩，然后又请了3天假带孩子出门比赛了吗？真是，家长何苦为难家长呀？是不是啊？工作要兼顾，孩子也要兼顾，所以暑假期间，最辛苦的都是家长。来，家长们，咱隔空吧啊，隔着电波握个手吧。我跟我女儿还在说哈，我说你看啊，所有的爸爸妈妈在暑假都是最辛苦的，当然寒假也是啊，就是忙着单位的事儿啊，忙着家里的事儿，还得忙着安排好孩子的事儿。以前吧，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至少我们有一大段属于自己的时间，您忙什么不好呀？现在好了吧，这孩子在家里，即便是上班，还得上班之前给他规划好。哎，那个上午在家里啊，好好把作业写了啊，然后中午回来我给你报听写，然后下午的时候呢阅读，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啊，我再陪你看看纪录片，或者我陪你出去运动，这是不是特别辛苦吧？来，辛苦的家长们，彼此给彼此一个拥抱吧。不过呢，就这样，还是有很多的家长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看这暑假都过半了，孩子们呢刚放暑假那时候开始兴奋新鲜，这个时候明显的开始有点倦怠了哈啊，都说温故而知新，这个暑假前半段温故了吧，暑假后半段呢，怎么去让我们家孩子从那个倦怠的这种状态当中调整调整呢？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哎，还别说啊，娟娟就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也是个家长啊，对不对？我就替大家考虑到了。然后呢，在今天待会儿4:30之后，我就跟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暑假过半了，咱孩子的状态怎么样调整调整呢？有家长说，哎，是啊，大概还有20几天，这孩子们就要开学了，作业写完了吗？啊，预习的怎么样了呀？啊，这个马上要开学了，状态调整的怎么样了呀？这一连串的问号会让孩子接下来这几天都过不好了吧？劳逸结合的暑假啊，我们怎么样给孩子妥善安排？怎么样把孩子的状态调试到比较适合暑假的后半段的这个状态呢？我们在下午的4:30之后来给家长们支支招啊，不要觉得太辛苦了。这个咱们呀要有技巧有方法，事半而功倍。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我们第一个环节，了解教育资讯、教育动态啊，来帮助家长们更关心、更懂得教育。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5:00，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广大的青少年在书香中度过美好的假期。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小学书香校园联盟协同合作，精心甄选推出了2026年暑期阅读书单。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个时候啊，来，哎，看黑板啊，要记录啦。好，首先呢，1到2年级推荐呢，由万碧文、陈志辉主编的《读图识中国》，孙幼军的《小狗的小房子》，严文景的《歪脑袋木头桩》，金靖的《小鲤鱼跳龙门》。小学3至4年级呢，推荐叶圣陶的《稻草人》，陈连山的《中国神话传说》，林汉达、雪港编著的《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还有让·亨利·法伯尔的《昆虫记》。小学5年级到6年级呢，推荐管话的《小英雄雨来》，阿米米奇斯的《爱的教育》，姚昆仑的《梦圆大帝袁隆平传》，钱伟长的《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插图本。初中阶段呢，那推荐的是《朝花夕拾》《西游记》《简爱》《星火燎原》精选本，《红星照耀中国》《科学发展纵横谈》《大哉数学之未用》《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美元》中国古代艺术之旅，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高中阶段呢，推荐的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梁家河《红楼梦》、乡土中国、孟子译著、大众哲学、中国历史十五讲、天道与人文、科学史实论、美学散步。我相信啊，不少的孩子们，刚刚才我提到的啊，咱们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小学书香校园联盟协同合作发布的这份书单当中，有不少的书大家都已经读过了，对不对？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来分享一下嘛，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会让大家都对这些书更感兴趣，然后呢，你就会多了很多的书友。陈思说，星期五你考试，我要请假。哎，考试的时候怎么能请假呢？那我怎么知道你这个星期学的怎么样？而且呢，他说你说的这些书呀，我家基本上都有。看来陈思你们一家都在书香里呀，很幸福啊！不仅仅是孩子，你也很幸福哦。

暑假期间呢，很多的家长会发现，哇，有一个市场热度很高啊，那就是研学市场。可是呢，有部分机构借研学的名义进行虚假营销，消费者是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识别这些套路的。有哪些套路呢？今天娟娟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详细的来说啊。比如说，有部分机构它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的，比方说啊，有部分机构冒用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上可能就是在学校门口打个卡楼。因为高校入校参观呢，它是需要执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啊，很多的一些学校，它其实呢是希望大家免费进校参观约就好了，不会收费的，对吧？那可能有部分的商家呢，部分的机构呢，他会说啊，我们到某某某高校去参观，你要考虑清楚，一定要让他给你这个说明清楚，这到底是到高校里面去参观呢，还是只能参观高校的外边呢，对吧？门口打个卡，那个叫研学吗？好，研学呢，各位家长啊，研学还得关注一下课程内容啊。有部分研学项目呢，它是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上全程都是走马观花，没有配套的探究性的任务或者是实操环节。所以我提醒家长啊，咱们在给孩子报研学之前，一定要多多的去了解啊。既然说是研学，那么是哪个主题的研学呀？这个任何的主题的研学都有知识讲解和孩子们动手实操探索这两方面相结合啊。这个什么样的课程啊，多长时间呀，大概内容是什么样的，详细了解啊，一定要了解清楚再报名，否则很有可能会让您觉得遗憾哦。当然了，还会有部分机构在研学的时候呢，啊，他在宣传的时候会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我们要告诉大家啊，目前我们国内还没有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到升学依据当中，但是呢，国外部分学校啊，高校他可能会关注孩子们的一些公益服务呀，对吧？学习的这样的一些背景，所谓的这个背景提升，所以家长们要根据孩子们的情况来谨慎选择，不能任由部分啊这个宣传虚假宣传的这些机构来跑带跑了您对于这个研学的关注点儿。

0: 暑假期间孩子们用眼啊，自由用眼的时间会比较多。所谓的这个自由用眼的时间呢，包括孩子们学习的时间和孩子们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哈。那么为了引导广大幼儿和中小学生在假期科学用眼、规律作息、主动预防近视，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结合前期工作基础，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问答。今天呢，我们就来跟随着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如何主动预防近视，科学开展户外运动和规律作息，保护我们的双眼。
1: 为什么说暑假是近视防控的重点时段？从多年近视防控实践看，不少幼儿和中小学生在暑假发生近视或出现近视程度加深。为此，倡导家长引导幼儿和中小学生合理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积极参加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社会实践等，自觉科学管控电子产品。

物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时间多长对预防近视有效？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充足的睡眠对视觉发育有帮助吗？充足的睡眠有益于视觉发育。幼儿、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不少于8小时。暑假预防近视膳食要注意哪些？夏季炎热，建议及时补充足量水分，避免暴饮暴食，做到营养均衡。家长要引导孩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摄入鱼类、豆制品和鸡蛋等优质蛋白，少吃甜食、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也可适量食用胡萝卜、蓝莓等有益视觉健康的食物。另外，建议餐后1小时内避免或减少近距离学习和看书，也可以起到近视防控的效果。

保护孩子的视力啊，其实呢有一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去做啊，就是减少孩子们使用电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孩子们不用电子产品，孩子们玩什么？推荐一下玩积木。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积木盲盒，就收到过不少的宝爸宝妈的好评，很多家长就反馈孩子爱不释手啊，既打发了暑假的闲暇时间，又锻炼了他的动手能力。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了，哎呀只推一次怎么够嘛，应该要多推荐一下，对不对？这款高性价比益智积木盲盒，来，这不就应大家的需求，我们返场补货了。上次错过的家长，这次千万可别错过啊！我们都知道，哎呀，这个玩电子产品是很多家长在，孩子闲暇时间的痛。不光是暑假啊，当然暑假比较集中一点，有反馈啊。你说孩子总得玩吧，玩是孩子的需求，对不对？那我越不愿意让他玩电子产品啊，对不对？好，来，我们给孩子选优质的益智玩具，线下单盒的积木，动不动大几十、几百、几千都有啊。这个批量购买的话，这吃不消啊，这价格，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福利，这套原专柜原价199的品牌积木盲盒大礼包，展会清仓专属两折特惠，199啊，这个原价啊，两折特惠，只需要59就可以到手整整14盒，哎，59，哎，到手14盒，你是一次性囤够孩子整个暑假的拼装玩具了。这个套装呢，涵盖像什么恐龙啊、火车啊、消防救援呐、军舰坦克呀、城市工程啊等等，超多的热门主题，款式丰富不重复，男孩女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对不对？很多家长说，哎呀，这个礼盒规格参差不齐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套组它是14盒，包含6大盒、2个中盒、6个小盒，分层，而且这个规格是很分明的，实用性是拉满的。比如说啊，大盒积木。大盒积木呢是21.5×15×4.5厘米，主打像机甲呀、战舰呀、赛车这样的一些复杂造型，细节很丰富，拼装性强，孩子们玩的时候可得要专心和耐心了，对不对？沉浸式在那儿安安静静的玩个把小时没问题。好，中盒呢，中盒呢是14×10×4厘米，难度适中，学龄段的孩子他是可以独立拼装完成的，就很有成就感嘛，对不对？小盒的尺寸呢是10×7×4，小巧轻便。比如说长时间坐高铁坐飞机呀、是不是咱要是去走亲访友啊，家长出门聚个会吃个饭啊，孩子呢给个积木那安稳很长时间呢，对不对？碎片时间也能趣味拼装。我们

在这儿呢，就提醒大家，这个是多品牌的展会混装清仓盲盒，款式随机啊，不指定款式，介意的家长呢就谨慎下单了。收货一个月内，如果出现像零件缺失啊、损坏这样的问题，都可以联系客服免费补件，保障孩子顺利的拼装完工。这个太好了，我们家是经常丢件，导致整个积木哎就废了，对吧？这个提醒大家，这个服务特别好啊！优质的积木不只是玩具，更是益智小课堂。你线下单盒几十块，乐购908商城59就可以拿下14盒正品品牌积木，这性价比无可替代吧？抓紧时间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看一看吧！怎么去找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您手机打开，点微信进去以后呢，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快乐购物的乐购啊，908就是阿拉伯数字了，乐购908，哎，加上这个小程序的这个关注，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呢，您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底部的菜单，哎，点一下乐购908，同样也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我们乐购908商城呢，除了有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孩子的玩具呀，对不对，地球仪呀，还有衣服鞋子啊，大人的也有啊，衣服鞋子啊，美妆美食家居用品车上用品啊，等等等等，1000多件啊，您可以在里头好好的淘一淘。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优惠啊也特别给力，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在手机里头点开微信，找到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你就可以好好的逛一逛啦。这么热的天，你说线下逛街，哎呀，太不划算了。还是线上逛的，又优惠又省力气，还不热，是不是？

一旦发现有人落水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可以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成年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不能贸然下水救援，应该立即大声呼救，或者利用救生器材呼救。一定要把救援者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千万别让未成年人直接下水救援。交通90.8提醒您，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啊。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呢34到36度，其他地区是36到38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7，目前的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哎呀，这空气质量倒不错啊，但是温度太高了，流火的八月啊。有听众朋友就问我，他说这流火的八月，那我们去哪儿逛逛，又凉快又能有收获还实惠呢？来推荐一下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啦。哎呦，你说这巧克力好吃吧，但是博物馆那里头都收藏着什么样的一些展品呢？啊，希望家长们可以带小朋友去转一转玩一玩啊。我们家小朋友可是早盯上了，那里面呢近1000平米的空间，好玩又好拍，很出片啊。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店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啊，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元。还有呢，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的红包啊！哇，这个太划算了，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哦。
1: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2: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3: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4: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2: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溺水原来是这样的，别信电视剧，看这里。夏天除了有吃不完的西瓜、雪糕、冰淇淋，最爽的事儿就是一头扎在清凉的泳池里。但是游泳虽然凉快，溺水跟你可能只有一秒之隔。全球每年因为溺水失去生命的人约37.2万，是死于营养不良人数的2/3，比疟疾死亡人数的一半还多。在我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特别是1到4岁的小朋友，是溺水的主要受害者。和车祸、触电、意外跌落等等原因相比，溺水一直都是。

0: 不超过五分钟就会失去意识，最多十分钟就会死亡。捡回一条命的人，六成以上有严重的脑损伤。所以溺水急救，时间就是生命。一旦爱闹的小朋友突然安静下来，或者有人站在水里两眼无神，对你的话没反应，要赶快想办法施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算会游泳，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人。如果溺水的人是刚掉进水里，头脑清醒还有意识，最好的办法是向他大声呼喊，在岸上用杆子伸向他，或者向水面扔一些可以飘起来的东西。万不得已真要下水，一定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记住，千万不要从正面靠近溺水者，因为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可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万一被抓住了，应该松手下沉，先离开溺水的人，然后再施救。注意，这些方法不能让肺里的水排出来，而且如此强行施救，导致胃里的水倒流，还可能让溺水的人误吸呛到，状况会更危险。120还没来，别坐等。如果溺水的人还有呼吸心跳，保暖加侧卧才是正解。如果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还要尽快清理干净他鼻子嘴巴里的污泥杂物，马上按照 ABC 的顺序急救。会游泳的人也不要对自己的技术太过自信，野外游泳听起来很酷，但水域深浅不一，一旦出现危险，谁也救不了你。室内泳池比野外安全，只要你不是吃太撑、饿着肚子或者刚喝了酒，做好拉伸动作就可以愉快地下水了。总之，游泳健身消暑，但安全永远第一，记得量力而行，觉得身体不舒服就赶紧上岸休息，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千万不要逞强哦。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 90.8。 各位好，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好几位家长都在给我留言说，哎，娟娟老师，那书单可以发我一份吗？没问题啊，大家需要书单的话呢，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我把书单给大家发一份过去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说一说您家孩子现在是几年级了，我可以给你发的更加的详细一点，更加有针对性一点啊，没问题。好，这个今儿是8月3号，替大家数了数啊，这个我们接下来也就只剩下整整的4周的时间了，整整的4周啊，那个加上31号返校报到的时间，所以啦，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这个暑假酸甜苦辣咸也好啊，各种味道各种滋味，哎，这个也都只剩下这么多了，接下来怎么安排呀？怎么才能让孩子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因为我知道刚刚放暑假的时候，哇，孩子那个新鲜劲儿啊，家长那个新鲜劲儿啊，没到几天好像这热度就开始往下退啊，这暑假过半的时候呢，孩子们是有点倦怠啦，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对玩的热情上，哦对，对玩的热情上好像不太容易打折，但是对学习的热情，家长们对孩子的这个态度也不是刚刚放暑假那个欣喜了，是吧？那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高效积极的去调整状态呢？接下来我们给家长们支支招啊，这个主要呢还是针对当下玩中学玩和学的平衡，我们来给家长们支支招啊。家长就说了，娟娟，你为什么每次提到学你总得说玩啊？那不是吗？对吧，黑和白它总是绑在一起的，对不对？玩和学

也自然而然绑在一起的。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孩子啊是能够做到只学不玩，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也没有哪个孩子只玩不学。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玩和学当中做一个平衡。比如说暑假他又不是第三学期，对吧？平时上学的时候我们认认真真的学了，这会儿玩还是应该给多一点偏重的，对不对？但是呢，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有一个积极的状态，高效的状态去投入到学习里。好，家长如何帮到孩子去做呢？首先第一个一定是科学制定作息的。假期过半了，我们可以根据孩子前一个时段啊，孩子们的表现适当的去调整一下暑假计划，让孩子高效的度完暑假接下来的四周，仅仅四周的时间。当然要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权，毕竟孩子在长大，他未来还会有更多独立的需求。给他自主权的原因是在于让他有一定的能力面对接下来更大的独立空间的时候能处理好。比如说每天几点起床啊，几点睡觉呀，做多长时间的作业呀，玩多久啊，我们这样的一些规定呢是要做相应的调整的。但是怎么调整，我们要问问孩子，给他一定的自主权，对吧？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要安排合理，有所侧重。随后呢，根据调整之后的暑假作息的时间进行具体的实践。好，这里就回到了为什么要给孩子自主权的另外一个答案上。答案就是孩子完全听你的啊，你说几点起床就起床，你说几点睡觉就睡觉，你说写多长时间作业就写多长时间作业。那有一些孩子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对吧？好，你现在让他自己说。如果他要做不到，你就可以问问他，哎，你自己说的哦，你自己做的决定哦，对不对？那怎么能不按照你自己说的话来算呢？小朋友也是要讲话算话的哦，对吧？这就有可以跟他沟通了，对不对？前提条件是有些家长会 PUA 孩子，说妈，我早上七点半起床。家长说七点半啊，那谁谁谁家谁谁谁他七点钟就起床嘞啊，那你们老师说了谁谁谁谁谁谁他六点半就起床嘞，你不要做这样的 PUA。 他真要说七点半起床，你觉着啊，可以再早一点，那么你就说好，我们把它写上，但妈妈觉得还可以更早一点，没关系，我们先把它这放上啊，然后我们接着往下排，一整天全部排完以后，你再回头看七点半起床是不是合理，对不对？假设你要晚两个小时写作业，写一个小时，你这上午的时间够不够用？不够用，那我们再稍微早点起来呀，这不就可以了吗？是吧？再说了，暑假期间稍微多睡一点啊，也是可以的，但稍微啊，呵呵，不能睡到大中午再起床哈、啊。好啊，这是这个啊。另外呢，在制定计划表的时候呢，我们要重视的不是这个时间有多详细多具体啊，而是是否可实操，对吧？我们呢在制定计划表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具体的时间换成时间段，避免时间上的这种偏差。需要注意的是，假期时间表一定一定一定孩子是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的，不是家长强加的，否则很难培养好习惯。这个我们再强调一次。好，另外我们要给暑假的学习进度充个值咯，对不对？暑假中期啦，那孩子们在完成暑假作业的过程当中普遍会出现拖拉呀，注意不集中啊，答题不规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上一周我在发我女儿作业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她的不少的思考题没写。我就问她，我说你思考题为啥没写？有点难。我说是不会写吗？看了我一眼，眼珠子转了一下，回答说有的题有点难。哦，我说哦，那就说明有的题没那么难。我说这样吧，今天我们专门找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你所有没有写的思考题专门拿出来写一写。我知道是一个难啃的骨头，但是再难啃的骨头只要你去啃，还是很多题目都比较容易拿下来的。我说你试试看。结果呢，他试了一下，
有些题目可能耗费的时间略微长了点，什么画线段呐、打草稿啊，啊，时间耗得比较长，但是基本上每一道附加题人都写完了。这个附加题啊，就是思维题，对吧？也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情境题。所以呢，家长啊，一定要留意啊，孩子写的作业你要检查一下哟。啊，我想想看，我暑假那会儿写作业的时候，我也不爱写这些思考题啊，啊，这个情境题啊，这个附加题，费脑子不是吗？对吧？但是，作为家长来说，那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帮助他把这个好习惯养成，然后补上这几题思考题之后，哼，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以后每一道思考题，你都要确认自己是不会做的才放下，只要会做，哪怕有点难的，尽力去做，啊，否则太不显示你的水平了，你看，对吧？然后接下来人为了显示水平，人每一道思考题都得认真写呀，对吧？好了，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家长还是要做好准备的，比如说作业拖拉呀，那么我们就给他制定中期的暑假学习计划。很多家长啊，包括我一开始制定暑假作业的暑假计划的时候呢，想着一张计划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但是啊，希望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这个暑假计划还是要动态的调整的，比如说你制定好了之后，前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的执行情况都不一样，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啊，比如说前一周出门旅行啦，第二周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学习啦，第三周也认认真真学习了，第四周出门参加比赛啦，总是不一样。那接下来呢，还剩仅仅四周啊，可能四周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哦，刚刚好四周的这个时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对不对？来，要不要调整一下计划？调整嘛，是不是？好，我们一定要明确孩子有充足的娱乐休息的时间、运动的时间、家务劳动的时间，这些都要有，但也一定要有学习的时间。我们还要定期的看孩子暑假作业的进展，检查一下孩子的暑假作业，怎么检查？很多家长会发现啊，孩子年级越高，我们已经越来越不懂他们的题目了，那你就去检查他的学习态度，字是否工整，是吧？答题的格式是否正确，对吧？题目是否写了，是否保质保量，会背的会吗？要报听写的报了吗？对不对？要预习的预习了吗？这些是可以检查出来的，对吧？好，而且对于孩子做得很好的地方，我们是要肯定的，是要奖励的，对吧？不说奖励个冰淇淋吧，那是奖励几片西瓜是可以的吧，奖励带小朋友到公园里去玩一玩，骑个自行车，这是可以的吧，对不对？而且我们要对孩子后期学习计划的这种完成做相应的调整，对吧？哎，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暑假过完我们一复盘，嗯，整体表现不错，还不至于你看虎头蛇尾，嗯，那就不太好了，对吗？好了，说到检查作业这事儿，有家长会问，哎，娟娟，你不是不提倡家长陪孩子盯孩子写作业吗？我们提倡陪孩子写作业，但是要看怎么陪。我不提倡盯孩子写作业，就是那种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笔尖写到哪儿，你眼睛盯到哪儿，那种我觉得特别不合适，对吧？啊，一旦有问题错，写20道口算题，哎呀，第一题写错的时候，你就在那错了。第二题写错的时候，你又跟他说怎么回事，又错了，那哪行啊？那他的专心致志的这种状态不是被打断了吗？我们都希望做事的时候进入到非常好的心流状态，那这种状态下他还能进入心流吗？对不对？我们要有技巧的去陪伴啊，这个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详细的说。其实我们是希望孩子能够啊慢慢的养成独立自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现在的陪是为了以后不陪，这是总体目标。哎，大家想想怎么做啊？这个另外呢，我们要给家长们建议啊，我们孩子们呢在8月份

0: 个人的建议是把这预习得安排好了，对吧？这预习怎么做呢？非常非常的重要。给大家提供几个预习的方法啊。第一，提纲预习法，就是把所有的预习内容列成提纲，提炼概括为有逻辑联系的纲要结构，使之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观点突出，文字精炼，让孩子掌握章节大意和中心思想。这个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一定是建立在对于所预习的内容有比较深的理解，对不对？好，这是提纲预习法。第二，温故知新预习法，就是在预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孩子初步理解新知识，归纳新知识的重点，找出疑难问题，另外一方面复习巩固补习和新知识相关联的旧知识，联系旧知识学习新知识，是知识系统化。我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了，每个知识点它都像是一片树叶，如果这些树叶都是散的，风一吹就跑了，咱不记啊，记不下来。如果这些树叶呢，它是有树叶的茎，然后枝条、树干作为联系，咱统一的把它建立成一棵知识树的话，我告诉你，孩子的融会贯通的这个本领将会特别强，无论是记忆还是运用都特别特别的棒。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帮助孩子去梳理好知识之间的这种脉络啊，然后最好能够形成自己的这种思维导图，然后呢，你会发现，哇，好像孩子学习的时候，他的理解、运用都特别强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预习的方法叫做扫除障碍预习法啊。那么在预习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引导孩子通过查阅工具书、相关资料以及请教他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扫除学习的状态。你可以给他起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扫雷啊，玩游戏嘛，对不对？好，这种课前预习的方法呢，它的特点是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自主性，那小孩呢就能够主动的克服学习的过程当中的困难，继续前进，进而养成好习惯。那每次回来你就可以问孩子，哎，宝贝，扫雷了吗？扫了几个雷？哪些雷啊？你来跟我说一说，正好嘛，也对他掌握的新知识进行一些检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当然了，在暑假过半的这种情况之下，想要让孩子在暑假除了学习还有生活当中都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啊，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带着孩子去做的事情还不少。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科学制定作息，还有我们带着孩子这个在学习习惯上、预习上做一些调整。那接下来还有啊，比如说孩子的家务劳动啊、探索实践呐、阅读啊、运动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家长还是有一些工作可以做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比如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给家长们来详细的说一说。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继续来听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送上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在明天下午的4点继续直播，欢迎您持续锁定。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都省省吧，百大全省百货内购会开启了，首次联动抖省省，内购折后再补贴，假日酷暑凿冰吃瓜，露天电影，80余场纳凉互动，来百大交个良友。8月百大内购会，给亲人的内购，给家人的回馈。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下午5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的一则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周一，那么此时此刻到了傍晚5点整，合肥城区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开启了呢？我们也关注到啊，此时此刻呢，在合肥城区当中部分的路段还没有开启晚高峰的状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为大家进行盘点。您好，苏警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玉兰大道的上方是缓行路段，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南一环金屯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时候速度就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上，也是有一小段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尾部呢，大概就是在石台路的附近，石台路一直到前山路主线上东往西的方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在新的车速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一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7: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嘞，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这几天哈，无论是哪个路口，可能都是透露了一个字，热，两个字爆热，三个字太热了，热爆了，
0: 热化了哈。确实，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30发布的最新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热天气再现，晴天到多云哈。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40度，其他地区呢是36到38度。
1: 对，蒙城呢已经确认高温橙色预警啊，预计最高温度37到39度。那在我省的狼溪呢，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24小时内最高温度呢将升至37度以上。所以有朋友就说啊，说早晨一出门，热浪直接就糊在脸上，感觉自己就一下子被塞进了空气炸锅里。
0: 对呀、啊，这种蒸煮模式真的让人觉得，哎呦，都有点小窒息了哈。
1: 哎呀，真是。所以这个降温什么时候来，雨什么时候来呢？你说这有，我就觉得人有的时候很矛盾。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是梅雨季节，每天就是下雨，一直下个不停，连着下两三个星期。
0: 阳光什么时候再现呢？
1: 是，然后这段时间，哎呀，真的是阳光再现了，然后蓝天白云，有那种漫画云的感觉啊！但大厨也说，什么时候下雨啊？
0: 对呀、啊，所以人生都是在矛盾中前行哈、啊。有的时候得不到的就永远是最好的。
1: 好，
0: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未来一周呢，其实淮河以北依然是持续性的高温，局部地区依然保持37到39度。9号。最高的这个范围和强度呢略有减小，淮河以南的3到4号是高温天气，5号之后呢高温缓解，仅5到7号江南局部地区有高温。
1: 对啊，有没有一点点雨季的这个出现呢？还真是的啊，3号到4号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3号啊大别山区也就是今天呢会出现部分地区的雷阵雨，但是到5号到7号了以后呢，淮河以南就是以多雷阵雨和雷雨为主了。8号到9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的我省就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0: 对，
1: 淮河以南的局部是有暴雨的出现。
0: 对，哎，刚才说到这个白海豚哈、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晨呢是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15级。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呢是强度在缓慢的减弱，但是坏消息呢它是正在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周四开始呢风雨影响就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的风雨。
1: 从集合预报来看呢，大概率啊会登陆我国华东，我国数值预报给出的8月8号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登陆，登陆之后西行，我们也知道啊，到像现在这个季节，台风的路径会实时的进行变化，
0: 对，钻不透啊，
1: 对，是，所以现在呢还不能够彻底定论，不过呢，华东沿海以及内陆地区呢要做好应对台风的准备了，
0: 不过这两天呢这个高温晴热天气延续啊，这个骄阳似火，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电，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啊合肥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预计合肥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那么就在今天中午的11:20，合肥电网的最大负荷达到1432.7万千瓦，创历史新纪录。这也是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历史首超1400万千瓦。不过呢，好消息是因为各项的准备措施充分，合肥电网目前的整体运行情况是平稳有序。但是大家平时该用空调用空调，该用电扇用电扇，但是有的时候不该用的电咱们就别用，
1: 就不要浪费嘛、
0: 对呀、咱们要做一个节电小能手啊。
1: 好，开启今天我们的脑力热身大赛。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来出一道热力题，
0: 好，
1: 来考一考大家。说一说这道问题大家怎么来看。什么问题呢？说这个一条鱼在沙滩上晒了一天，他会对朋友说什么？
0: 哎呀，特别应景的一道题目啊，特别适合这样的这个高温天，一条鱼在沙滩上被晒了一天，他会对朋友说一些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标准固定的答案，谁的答案越有趣，谁的答案越有料，我觉得咱们就应该要点赞，是不是？
1: 一条鱼 在沙滩上晒了一天，他会对朋友说什么？
0: 对，这是无限联想，脑洞大开题。一条鱼在骄阳似火年今天达到37度之上的高温，被晒了一天。他还能对朋友说话吗？我觉得，
1: 来，我们一起来做一条咸鱼吧。
0: 哎，说不定他也会说，兄弟，快把我翻个面儿吧，我这边已经靠焦了，那边还没熟呢。
1: 一条鱼在沙滩上晒了一天，他会对朋友说什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只是想让大家来脑洞大开。如果你是那条鱼，你会对朋友说什么？
0: 来，答案已经发过来了，大家真的是太有才了啊！这位朋友说，
1: 我糊了。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好香啊，哥们儿，是自己把自己给烤熟了吧？这样吧，此时此刻咱们给鱼降降温吧。听一首比较清凉的歌，我觉得这首歌是每个夏天咱们必听的歌。什么歌？
1: 宁夏。

0: 好，这首歌真的是给我们展开了属于夏天的画面啊，包括里面有这个知了的这个叫声，还有风的这个声音，水的声音。
1: 好，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一条鱼啊，对，一条鱼在沙滩上晒了一天，它会对朋友说什么呢？哎，我们先说一条鱼在沙滩上晒应该成咸鱼干了吧。
0: 对呀、啊、他会说一些什么，他会对他的朋友说一些什么呢？有位听众朋友说，
1: 给我加点火呀烧烤 BBQ 了是不是
0: 还有朋友说，我干了，你们随意。
2: 古今共享，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有趣的答案也在下个路口。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创意答案啊。这位朋友你好。
1: 盐，我好翻，好翻身。
2: 给我撒点盐。
1: 你帮我放点盐，我好翻，好翻身。
0: 这样味道均匀一些是吧？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他不会对朋友说什么，因为他已经晒干了，变成咸鱼干了。
2: 他已经晒干了。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说，他会和朋友说：“你见过咸鱼翻身吗？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咸鱼翻身。”
2: 这是一条励志鱼。
0: 哎，真的是励志鱼啊。就算自己晒干了，也要不断的给我们传递生活的理念。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条鱼被晒干，在这个沙滩上被晒了一天，它一定会说：“别急呀，等我晒好，晚上咱俩煲汤喝。”这属于反向操作啊，把自己当食材，准备为朋友献身。
2: 这边有朋友说了，说别叫我吃海鲜了，我现在就是海鲜本鲜，不过是干货的那种。
0: 海鲜干货。哎，这位朋友发的我觉得叫共鸣版哈、啊、他说这个鱼会这么说：“我在沙滩躺了一天，终于体验到你们打工人的感觉，又累又干，还晒得黢黑，还晒得黢黑的。”
2: 晒得不想动了啊，像极了周一上班的你。
0: 但是现在有些朋友应该是在下班的路途当中，或者有些朋友即将要下班了，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路面上的最新的消息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啊，这个鱼会说：“哇，我终于成为鱼干了。”哎，这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吃的那个咸鱼干，你别说味道还真不错。
2: 嗯，就是那种小小的，然后即便是带刺儿，也是直接给嚼一嚼咽下去的那种小鱼干。
0: 对呀、啊，那个小鱼干的味道特别足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把你们的创意答案呢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4: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1: 你看刚才啊，我们在说到这个脑力题的时候，有朋友就在微信平台当中说了，说这个上班族就像这个在沙滩上晒干了的鱼干一样，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天天热搜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也是最近啊大家呢这个吵得比较凶的。哎，说到的是这个上班时间怎么来进行设置。那一般来说呢，大家会从比如说有的岗位呢是朝九晚五，中午的时候差不多会稍微休息个一个小时。
0: 对。
1: 有的岗位呢可能是早晨比上班会比较早一些。现在呢大家会有一种方案说，要不然这样吧，咱们这个午休就不休了。哎，咱们从早晨从上午吧，好，从上午一直上到下午，这样子的话呢，你下午就可以提前一点下班了，到下午4点钟我们就下班了，本来要是到5点5点。

0: 半，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们四点钟下班了。
1: 嗯，就是说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您愿意吗？
0: 嗯，
1: 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
0: 我肯定不愿意
1: 啊。你愿意是什么原因？不愿意有什么样的理由呢？
0: 嗯，哎，我觉得我不愿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中午必须要午睡。就是如果中午那个时间段，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以后，你虽然取消午休，但是你不可能取消中午午饭的时间。
1: 对呀。
0: 但是你吃完午饭以后，像我是必然一定是要睡个哪怕是10分钟、20分钟这个样子，就肯定是要小眯顿一会儿的。
1: 嗯，
0: 那你中午这个午休时间这个去除了的话，那我下午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干活啊。
1: 对，是的，就所以说很多老板如果说你们决定要取消午休换。

0: 河南啊，你会发现中午啊，无论是做什么工作的，中午肯定是会要休息一会儿。
1: 对
0: 对，但是可能南方的，比如说像广东啊，可能、还有像四川的朋友啊，就会从不午睡的我，必须愿意中午那取消就取消吧啊。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下午3点钟就可以下班了耶。
1: 对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我愿意啊，这样我可以提前下班去接孩子放学。啊，是一位非常辛苦的家长朋友。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抛给大家，您愿意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吗？您的理由是什么？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分为支持派，这个支持的听众朋友就认为说，与其在公司呢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的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晚高峰可以避开，对不对？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的晚间时间，会更长一些。
0: 好，不同意的朋友呢，就这么说的，说我不愿意、我仅代表我自己，年轻时候精力旺盛能熬一下，年纪大了根本熬不住啊，下午困到头晕眼花啊。他说我平等的讨厌每一个午休一小时的公司，2小时刚刚好。
1: 哎，当然也有朋友在微信当中提到啊，担心最后就变成了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儿啊、还有一些朋友呢直接给出了新的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就可以避开早高峰，这样的话可以睡点懒觉，会舒服很多。
0: 嗯，不然这样吧，既给你午休的时间，也让你提早下班，怎么样？
1: 对，我还可以晚一点来上班，这一切就这就明显的既要又要还要。
0: 也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午休时间它到底是不是计入到每日8小时的工时制里面呢？
1: 嗯，
0: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以规章制度形式告知啊。一般来说呢，不外乎两种情形，一种呢是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对于明确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企业，需要确保员工在该时间段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活动，不可以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如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要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企业应该支付相关加班费。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午休计入工作时间的，那么员工呢可以弹性安排此段时间。如果企业确需有生产经营需要的话呢，那么员工需要协调好午休时间和工作时间。
1: 当然也有朋友在问啊，说企业是不是必须存在午休呢？我们告诉大家，一般呢这个是不是存在午休，午休的时长究竟有多少，一般呢是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但是呢有一点要保证，就必须保证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
0: 对、所以这么一算的话，你看，要不然的话呢，你是早上8点钟就是到下午6点钟就可以推断中间差不多有1个小时就是休息时间，对不对？如果你是早晨10点钟上班到下午6点钟，或者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也可以推断出这个8小时的工作制其实已经包含了午休时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个员工就没有1小时的午休时间了。
1: 好，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大家的反馈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午休1个小时，他说其实根本就不够，你排队啊、吃饭最多呢眯个20分钟，下午干活真的
0: 头
1: 疼脑
0: 胀。
1: 对，而且呢要是忙起来还要加班，他说其实没什么区别，不如让我中午能够好好的去睡一觉。
0: 嗯，你看啊，这个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作息时间也是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应该劳逸结合。
1: 对，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2: 我特别认可刚才那位宝妈说4点钟下班就可以去接孩子，但是因为我工作单位中午午休的话是12点钟到2点半，所以在周末带完孩子，然后带孩子的时候就是一整天的忙碌嘛，然后周六周日很累，搞不到休息，我就是全职往上班的时候可以完美的睡一个午觉。
0: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午觉。
1: 也需要午觉，
2: 那我晚上回去可以精力充沛的再陪孩子。
1: 对，
2: 午觉的话，我着急忙慌的，然后下班是去接孩子了，可能晚上的陪伴效率质量也不是很好。
1: 对，是。
0: 哎，你看上班族啊，尤其是年轻上班一族，多不容易啊！一方面呢要兼顾工作，另外一方面还要兼顾家庭。这个老话说得好，说这个带孩子啊是真功夫。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上班你还偶尔能摸摸鱼，但是你想想带孩子是一刻不得清闲。
1: 对呀、而且带孩子有的时候，你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新闻吗？辅导孩子作业，结果气成了偏瘫。
0: 对。
1: 对啊，之前还有什么心脏，心脏病。突发，有这个高血压突发，
0: 你看这个

0: 所以啊，就是我们在说这个午休时间的时候，其实也应该倡导大家可以创造一个对于生育环境会更加友好的一个社会氛围。
1: 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哈，就是带薪休假制度能够在每个单位能够真正的落实，这样呢也给咱们的家长朋友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可以带着孩子呢到外面去开拓视野，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张弛有度的休息。
0: 当然我也倡导，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单位或者是公司，在有条件的前提之下，也可以设置一些亲子的岗位。
1: 对，
0: 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在暑假的时候孩子放假了，他们没有办法放假怎么办呢？就是单位里面能不能有这种带娃的，比如说一个空间啊，或者是有这种调班的呀，
1: 有阅读室，而且亲子活动室，
0: 对，这样子的话也会让我们的年轻的父母在兼顾家庭和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平衡一些。
1: 对，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
0: 这个声音
1: 听得不是很清晰哈，我真听不出来您是赞同呢还是反对呢。
0: 对，欢迎您可以发得更加清晰一些啊。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也欢迎大家把您的观点呢继续发到官方微信当中。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赞同吗？你会赞同取消午休的时间，然后呢晚上可以晚一点啊，能够早一点下班。好，大家可以把您的建议发过来。
0: 中午又没有，对，中午又没有休息了，晚上还得晚一点下班。
1: 哟，这是周扒皮啊，这是。
0: 对，早晨的还得早点去啊，
1: 这痛苦着了哈。
0: 我感觉比刚才那条晒在沙滩上的鱼还要惨。
1: 哎，那个晒在沙滩上的鱼，咱们今天的热身题，大家有没有更加有意思的答案？被晒了一天的鱼，他会对朋友说一些什么呢？来，精彩答案发过来。
2: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我们在这里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像这样的酷热天气当中，减少外出，不必要的外出。那么另外呢，在一定是要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7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来的强光
6: 啊，飞天说话了。
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雨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6: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
7: 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或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今天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开启了呢？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曙丰五道西，西二环的上方和前方的前山路的附近，西向东都是缓行的路段。南环高架桥的西向东，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进站路汇流点到宿松路的下口处。金站路的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西右路上方和北侧的望江路的上桥口的位置有车辆缓慢通行啊，以及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车流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宣城路的主线上，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集贤路施工点的北转东，西二环与望江路上跨桥上南往北，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都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3: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3: 谢谢。
4: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5: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8: 好可爱啊！
7: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8: 好舒服。
7: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8: 我们两个，我
9: 不要乱讲。
7: 比如散步，
8: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9: 做好刚带上，
7: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8: 哇，好美啊！
9: 嘘，不要讲话。
7: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8: 没事吧？
7: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好，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有听众朋友说，今天你们的这个热身题和鱼有关，一定听一首关于鱼的很经典的歌。

0: 908908，欢迎大道辅路向吉田路左转的这个路口，本身就在修路，路就很窄，然后一辆拉着洗衣机的大货车侧翻，然后这条路完全堵死了，后面车就不要往这走了。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到现场看一时半会是搞不了的。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放心大道然后呢和吉县路交叉口的辅路，目前呢是一辆拉冰箱的大货车发生了侧翻，所以现在呢现场啊货物正在进行清理过程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本来晚高峰一般来说是从放心大道转上吉县路的话呢，就是今天晚上不能选择了，估计他这个冰箱掉在路上清理啊还得有一段时间呢。
2: 对，需要一个过程哈。而且像这个车呢，它是属于那个个头比较大的，
1: 对，
2: 所以特别影响这个通行的效率。
1: 哎，我在路上我一般看到就是那种拉就是像家电啊，有什么洗衣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家电那种大的货车，我
2: 远离，
1: 我一般会离它远一点。
2: 对，远离大车，珍爱生命嘛。今天我来的这个路途当中啊，就是我坐的那辆网约车前面就是

0: 什么车你知道吗？就拉那个钢筋水管的那种，就钢材的那种。你知道我从远处看上去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我赶紧跟那个师傅说远离，
1: 就是
0: 远离，
1: 跟他错开一条车道。
0: 一定要错开，对对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他那个没有
0: 加固特别的稳固的话特别危险。
1: 是的，
0: 如果出现碰擦，
1: 你看像这样的这个车它本身走在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它可能转弯半径就比较小一些，
0: 对，
1: 所以它那个可能速度稍微要带的稍稍有一点点快的时候，它那个货物就会歪下来，
0: 对对，
1: 会斜倒在路面上。
0: 是的，是的，所以特别的危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位听众朋友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就是拉在这个洗衣机的这辆货车出现了这个倾倒的这个情况。天哪！
1: 哎呀，还好哦，还好，就是
0: 就旁边没有小车。
1: 他因为这个地方是在施工路段，
0: 对，
1: 所以他的右转的转弯半径比较小一些，还好旁边的那个车子没有被压到。
0: 是的，是的，你想想看，如果旁边有一辆小车被这个倾覆的洗衣机，因为洗衣机不是一台两台，是很多台。
1: 对，他是我看了一下，他大概应该码了四层。
0: 对，
1: 码了四层，从这个第一二三四码了四层，你想想，这是扎扎实实的，所以这怎么？这个是不是我不太
0: 明白是为什么？
1: 看不出来它有没有这个超高啊？但是我感觉这个货物它没有什么加固措施。
0: 对，是的，我们看是没有加，看的不是特别清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怎么会出现这个倾倒的呢？是因为速度的问题？是
1: 因为这个地方在施工嘛？
0: 在施工，
1: 它本身这个转弯半径比较小嘛，所以它是稍微这个速度再快一点的话，它那个货物就会倾倒了。
0: 对，看到这张图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惊心动魄。如果车旁边有人或者有别的小车，那这个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
1: 真是这样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在路面上看到这种大货车的话，一定要远离啊！包括高速公路当中，还有刚才一鸣老师说的这种，就是比如说有这种
0: 钢材
1: 对那种
0: 水管，
1: 对，那个也比较。相对来讲也比较危险一些。我们当然在这里更是要提醒我们的大货车的驾驶员师傅，就是在拉这个货的上这个货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加固。
0: 对，好，我们也感谢这位朋友也是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信息啊。方兴大道和集贤路交口，方兴大道地面西向东正在施工，说便道上有一辆超宽车辆出现了侧翻，各位经过一定要注意了啊！
1: 这个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就不要经过了，因为这个货物散落在路面当中，估计清理还有一会儿呢。方兴大道和集贤路交叉口啊，今天晚上如果您是选择从方兴大道转上集贤路的话，就赶紧绕行吧。好，更多晚高峰的路况消息，欢迎像我们刚才提供路况的车友一样，热心的车友。

珍藏石窖，自然见相。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周一的晚高峰的乐瑶和一鸣姚明组合陪您在路上。
1: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也是一道热力脑力题。
0: 对，
1: 那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就回复了说，如果说我是那条晒干了的咸鱼，晒干了的鱼，一条鱼在沙滩上晒了一天，他会对朋友说什么？他说，兄弟别作了，老是在水里待着吧，外面的世界也不好过，都快把我榨干了。
0: 所以刚刚我们特别播了一首任贤齐带来的《我是一只鱼》啊，其实在热力四射的夏天，就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期待，就我们希望在这个像一条鱼一样自由自在的非常悠闲的在水中去畅游。哎，所以最近有没有发现合肥的沙滩最近特别火，像合肥的天湖这边，还有蜀西湖那边啊，包括那个星站那边，听说合肥这个沙滩的这个沙质越来越棒。
1: 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你为什么笑？怎么了？怎么了？
0: 对呀、啊，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有意境啊。
1: 是这样，我现在在上班的时候，我就往那个天湖的那个沙滩边上，我就看了一眼，啊、对，看了一眼，哇，密密麻麻全是游客。
0: 对，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好，刚刚呢我们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是刚刚我们的这个天天热搜的这个单元问大家，就现在有一些企业呢准备有什么样的一个举动啊，就是取消午休，让大家呢晚上可以早一点下班，您赞同吗？您希望吗？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每天工作8个小时，中午呢午休一下是非常合理的，无论什么样呢好好工作才是真，哪会有那么多轻松的工作呢？比方说我每天早晨是7点钟就工作呀，晚上10点钟下班，每天工作时间呢是8个小时左右。
1: 他怎么7点钟上班？那中午就休息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0: 对，他说
1: 否则你不可能早晨7点钟工作，晚上10点钟下班，结果你每天就工作8小时啊？
0: 对呀、啊，肯定是中午的休息时间相对比较长。您是做什么工作的？网约车？哎，
1: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忙的时候可以在宿舍自己休息。就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行。我想，那你如果是住在宿舍的话，应该属于单身，或者是说平时应该是不回家的，对不对？啊，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你自己合理的安排一下就可以。那你对于就是拖家带口，每天还要回去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可能就不方便了。
0: 是的，刚刚有朋友说还得接孩子哈，晚上大概5点钟还接孩子，所以他们也是赞成取消午休，但有些朋友就不赞成，觉得中午别看那10分钟、2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就是一个能量补给站，是不是？如果没这个能量，你下午也不可能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工作的氛围当中。
1: 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天天热搜还有一条是说到这个电子带娃，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尤其是暑假，对于可能尤其是女性啊，尤其女性可能会对家庭会更加的要倾注一些，所以在暑假的时候也会要去兼顾工作和照顾孩子。
0: 对啊，
1: 两方面，所以呢，有一些妈妈呢，他们在这个暑假的这个时候会想说，哎，可不可以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这个办法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在暑假的时候呢，会给孩子什么呢？就比如说让他们，为了让他们稍微安静一些的时候，会给他们一些平板啊。当然我们不提倡这样做，可能家长也会说我不想让孩子就是近视眼或怎么样、
0: 我没办法，我没有时间，没这个精力呀。
1: 对，但是怎么去平衡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关键。
0: 对。

0: 那么现在电子产品呢，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带娃的主力，手机呀、平板呐、点读笔呀、电子玩具呀等等。其实今年五月份呢，这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的活动，倡议幼儿园呢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这些数字产品替代图画、玩具，就引导家长呢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
1: 对啊。
0: 但是现实，刚刚这个乐瑶也说了，你双职工家庭占比越来越高，这个家长特别忙碌，又要工作，要照顾孩子，你时间和精力特别有限。那不少家庭呢，老人来帮衬，对吧？
1: 对，
0: 隔代养育，其实也有很多的矛盾，
1: 对吧？
0: 这孩子的这个教育理念究竟是怎么去进行，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观点。
1: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电子产品便成为了家庭当中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临时保姆了。但是呢，大家有没有知道，其实根据幼儿园老师的一个反馈啊，就说班上不少孩子一到自由活动时间，就会围着这老师问说能不能看动画片呢？就即便老师，幼儿园的老师会把积木、拼图、绘本摆在面前，他们也是提不起兴趣的。就是专家提醒，两岁以下婴幼儿应该尽量避免接触屏幕，2到5岁儿童每天接触电子屏幕时间不超过1小时，而且必须得有成人在场，电子产品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真人陪伴对于幼儿的成长是无可替代的。
0: 好，
1: 专家是这么说，
0: 对，但是
1: 实际情况
0: 我们的网友吵翻了啊。就有网友就说，那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试试一个人带娃一天，你不给他平板，他能把家都给拆了啊。但是也有人反驳说，你再累也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保姆，孩子的专注力和社交能力都被屏幕毁了。还有人提出这样一个意见，说问题不在电子产品本身，在于家长有没有控制使用的时间和内容。好，咱们家长朋友怎么去看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说一说，你们家娃暑假每天看多长时间的电子产品？你觉得电子带娃是无奈之举呢，还是家长偷懒呢？
1: 家长自己可能也没有做好吧。现在大人也是离不开手机，也离不开电子产品。
0: 对，就是我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吧？就孩子往往呢，就是真的会效仿。他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每天都在刷短视频，我为什么就不能看动画片呢？
1: 你回头想一想，在我小的时候啊，我像幼儿园或者是像小学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到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哪儿？暑假的时候会回农村，然后在村子里面干什么？这么热的这个天气，
0: 摸鱼
1: 不会显热啊？那太危险了，怎么会去摸鱼呢？不会的，
0: 上树。
1: 在村子里面，
0: 我觉得你完全会上树。
1: 但在村子里面会去，就是做那个什么，那个网啊，然后呢去网那个蜘蛛网
0: 啊，
1: 网那个蜘蛛网之后，然后去粘那个蜻蜓、啊。
0: 蜻蜓、
1: 那个时候根本不怕，那个时候但是不怕热，但是孩子们在一起，他是并没有觉得那个时候有热的概念。你说那时候热不热？也热，那时候还没空调呢。
0: 对，那个时候特别喜欢中午的时候跑出去玩。
1: 现在哪有给孩子说你让大中午的这个时间，或者就算不是大中午，就是白天早晨和晚上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让他出去疯啊。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地方了。
0: 对，是的，就环境也不一样。
1: 他在家干嘛？在家只能坐着干嘛？搭搭积木，然后玩一玩拼图游戏之类的，对不对？
0: 看看电子产品啊。
1: 就是还是得找就是这适合孩子的，要能做
0: 的，适合他们兴趣爱好的。好，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欢迎大家继续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哈。我刚刚说到这个夏天，确实节目一开始咱们就说了，情热始终在线，这个空气当中呢是又闷又热啊，湿乎乎的，出门走两步呢浑身发黏，总觉得嘴里面发腻，然后呢嗓子不清爽，喝白开水嘛又特别的寡淡。于是呢有些朋友说，哎，我能不能喝一些解腻清爽的茶呢？
1: 当然了，可以啊。我们今天的乐购908当中为大家来带来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可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款茶呢是2026年刚上新的头波春茶，产自高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那么山上的昼夜温差比较大，这个茶叶的养分足，是实打实的特级品质，而且呢茶叶嫩芽紧实饱满，冲开之后呢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香精味，然后热泡冷泡啊都合适，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起来啊都非常的适配。乐购908呢今天给大家来争取到超值福利，125 克，一罐，总共是四罐，也就是说四罐125的话，到手就一斤嘛，只要99块钱。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试饮装，您可以先品尝再购买。如果您品尝完了以后呢，觉得不满意，随时退啊。罐装包装呢是防潮避光，放在家里、放办公室都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到908乐购商城当中来下单，99块钱啊，一斤的这个高山茶，高山茶园的这个茶给大家带回家。
0: 哎呀，这个夏天特别清爽的好茶，真的是喝了以后特别合肥话讲好衬淡、好舒坦。另外呢，乐购908商城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就最近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这也是夏日福音呐、啊。这个夏天呢，不爱吹空调的朋友呢，一定要入手这款风扇，因为它自带智能语音 AI 声控。你想想看，一个场景就是窝在床上、瘫在沙发上，您不用起身，一开口就可以开关机，可以调风速，可以搭配那个触屏的面板，6米远距离遥控三重操控，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上手。而且我们特别关注它是8档风力自由调节，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特别的放心。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怎么转？按照它是8D广角自动摇头啊，它是8D 这样转，立体循环送风，可以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这个风感特别柔和，是不冲人的，这点特别重要，就不会直吹人。直吹大家知道不舒服，还特别容易感冒，对不对？另外它那个底盘呢是那种加重加宽的，就很安全嘛，稳固，它是不摇晃的。整机呢可以拆开去进行冲洗，清理灰尘特别省心。而且还有一点，哇，自带香薰仓，你可以放一点这个香薰片或者是精油，然后伴随着这个风呢就可以迎面吹来，你会发现家里的空气变得非常的清新。
1: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款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啊，最近真的是卖爆了。
0: 是
1: 荣仕达呢这个老品牌大家也知道啊，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那个荣仕达时代潮，就是那种
0: 荣仕达时代潮，
1: 对，
0: 那个广告。
1: 所以这个大品牌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那么乐购908商城的这款刚才我们介绍的荣仕达智语音空气循环扇，它的价格呢是只要129块钱，既可以做到语音控制，又可以带香薰，8档风力啊，空气循环扇特别的划算。到了这个夏天，如果你觉得家里开空调那个是风吹在身上直愣愣的怎么办呢？再搭配这样的一款空气循环扇啊，就会让整个空气啊能够柔和起来，然后整个这个空气呢也会更加的清新一些。暑气蒸腾，三伏一调养，乐购908商城三伏养生专卷正式上线了，甄选实力养生好物，解暑清润，顺时养护，轻松安稳度过长夏。您可以到908乐购商城当中去挑一挑，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进入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129块钱这样的一款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带回家吧。
0: 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来

0: 好，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下单啦。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在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好，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一的晚高峰呢正在热力延续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此时此刻您经过的路段有没有事故出现，有没有一些比较这个畅行的优质绕行路线，欢迎您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夏季高温闷热，空气干燥，室内外可燃物极易被引燃，电器过载、杂物起火、楼道冒烟等火情进入高发期。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小区、商铺、厂房保持楼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全程畅通，不堆积杂物，不占用疏散空间，定期检查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照明等设施，确保完好可用。居家、经营场所及时清理纸箱、塑料、布料等易燃物品，出门随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禁楼道堆物、撕拉电线、违规停放充电，从小细节排查小火情，守住消防安全防线。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周一晚高峰路面上的最新的信息。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尾部呢是在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总体来说已经是大流量状态，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上五里墩，金帐高架桥南侧南往北在西右路附近，北边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呢是缓行的路段，南二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金站路汇流点到苏松路下口，东往西受此前苏松路上方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尾部大概是在埋山路的附近啊，以及东一环南往北在长江东路下穿路口的位置也是受一辆故障车的影响，在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正在等待脱车救援。尾部呢大概是在玉溪路的附近，是东一环长江东路的南往北最外侧下穿入口的位置有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等待脱车救援。朗西路高架北往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临泉路到长江东路，南往北是和平路上方有车辆缓慢行驶。城市的环线南一环金屯到肥西路的东西双向啊，南一环刚才提醒了，东一环是受故障的影响，像城市外围南二环尾部呢是在马鞍山受此前桥上事故的影响，西二环北往南在天达路到集贤路施工点，南往北是望江路到长江西路下穿，也都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欢迎开启我们的晚高峰状态。一年当中啊，如果您的这个车子车险已经满了一年了，想要选车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3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那么投保呢，想一键报案，还有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还有全程一站式为您服务，让您用车养车啊都没有任何的烦恼。买保险呢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您可以详询3008-603008-60。
1: 好，最近呢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给我们发信息，说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特别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另外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啊真的是特别的省心哈。另外福利也还不止这些，特别让人心动，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1-6556-0303-6556-0303。
2: 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1: 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是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条生活当中啊他遇到的一件事儿。他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呢在消费观念这方面会有明显的冲突。最近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看中了一条这个不错的裙子，说是设计师品�牌的这个裙子，他试穿了3次啊还是念念不忘啊，最终呢是咬牙花了4000块钱把它给买下来了。回家呢，她就高高兴兴地穿上给男朋友看。哇哦！哦，男朋友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4000块，你一个月才挣多少啊？啊，你这不是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吗？
0: 嗯。
1: 当时这位听众小雅呢就火了哈，说我自己挣的钱，我又没花你的，我买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东西，怎么了呢？男朋友坚持说，他说我不是说舍不得让你花钱，我是觉得不值啊，不想看你被割韭菜。所以呢，小雅呢就把这个经历呢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就想问问大家，究竟是她的男朋友太理性，还是他根本就不懂我的快乐？
0: 谁的钱？
1: 小雅的，自己挣的呀。
0: 她自己花的钱，她男朋友为什么要？
1: 男朋友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月工资可能也就那么几千块钱，这个买裙子就花了4000，就说你的这个消费观不正确。但是小雅觉得，那我花自己的钱，对吧？能让自己开心，我何乐而不为呢？我那么喜欢这个裙子。来，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买这条裙子吗？小雅每个月的工资呢，也就几千块钱。男朋友觉得他花就是花销啊消费啊不够理性，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你
0: 虽然说我其实也觉得4000块钱一条的裙子是比较贵的啊，就是在我的消费认知当中，我可能也没有说要花那么贵的这个钱去买一条这个4000块钱裙子。我也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不会去买，我觉得就是有点超出了我的这个平时的消费的这种预算了。对啊，然后但是我是觉得，
1: 但是他不是你啊，你不
0: 是
1: 他呀。
0: 站在小雅这一边，你知道吗？就是我愿意我自己挣的钱，可能我一个月我拿6000，我花了4000去买这个裙子，但我一年我就买这一条裙子呀。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故事和案例了啊。这是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的留言，叫小雅，她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她花4000块钱去买一条裙子是值还是不值呢？是该还是不该啊？其实我觉得值不值主要看自己。
1: 对，如果小雅她觉得自己愿意去蓑衣
0: 节食是吧？月底吃土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了，因为我怕挨骂，挨骂。
0: 我们是这样，是欢迎不同的观点啊。
1: 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他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是觉得我怕挨骂，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你想想，你都这样的，你何必呢？何必要上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呢？曾经有一度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啊，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就是大概在20多岁的年纪啊，大概26、7岁这个样子吧。就有一段时间曾经是一度陷入到这种消费主义陷阱里面去。就我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特别想买那种奢侈品的包包。差不多一个包就是1-2万块钱这个样子。我当时就觉得说，哇，这个包如果我拥有它的话，哇，它就特别的好看。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特别有面儿，
0: 显档次，
1: 你知道吗？
0: 品味身份。
1: 哎，那段时间就像着了魔一样。然后呢，就出去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去买那个包。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是从那个免税机场免税店什么，这就也会帮我带。大概也就是26、7岁的时候吧，有差不多有两三年的时间，就是特别就是迷恋这些东西，每天就是搜各种各样的新款呀、对，然后从哪个地方买，然后会更便宜呀、哪个地方的汇率会比较划算啊，就会算这些账。可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大概又过了有5、6年、6、7年以后，然后我有那段时间在干嘛？那段时间我是在装修，在装修了。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说，疯掉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钱给放在买包这种事情上面？你知道我现在出门，你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过我拿一个包了吧？
0: 对，有人说现在带这个布袋子最轻、最轻盈，
1: 我连布袋
0: 最舒服。
1: 不是，我连布袋子都没有带，我现在就出门就一个手机，因为那个车钥匙它也可以手机去控制嘛。所以我连钥匙都没有，我连包什么包都没有，我就出门就是一个手机就 OK 了，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了。我现在连包都不带了，我现在就很后悔那个时间。间段我为什么就是那么迷恋说要去买那么贵的那个包包。好，那
0: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风潮，就你身边的一些朋友都喜欢去买，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他们会影响你的一些观点和判断。
1: 我觉得就是那个年龄那个阶段
0: 冲动消费
1: 这个东西。对
0: 对，
1: 但是其实过了那个阶段以后，你让我现在让我再去花个几万块钱买个包，我会疯掉了。就这种感觉。
0: 哎呀，乐瑶，你变得更加的理性了啊。就是你的幸福的来源其实有很多，你不一定非要通过什么名牌的包包这些奢侈品去体现你的所谓的什么身份呢、
1: 就是
0: 所谓的这个面子呀，
1: 其实就是一个观念在不断的成长和成熟。
0: 是的，是成熟。
1: 所以今天说小雅她花4000块钱买一条裙子，虽然以我现在我肯定也是不能够去就是理解这我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如果是我自己我肯定不会选择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小雅她在这个年纪，她在这种目前的心理状态之下，她想要去拥有那个4000块钱的那条裙子。反而我觉得更加就是出现问题的是在哪里，不是在她买不买这条裙子的这个问题，我反而是在觉得她跟她男朋友之间的这个沟通是有问题的。那你知道，就当年我在买包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我老公他肯定也是不爽的，他心里面肯定也会不爽，他会心想，他虽然不知道那个包具体的价格是多少，
0: 你瞒着他了，
1: 他肯定
0: 他知道，他大概知道一个区间，
1: 他肯定也知道区间嘛，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也有朋友，也会已经听说啊什么之类的，他肯定也知道也是一个好几万那个包这样子的。但是我老公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0: 这是默默支撑。
1: 我现在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讲说，那个时候你喜欢的怎么办呢？他只会，
0: 哎呀，这是在秀恩爱吧？这老公很理解你。
1: 现在我不会了，现在真的不会了，所以现在的那个包包什么之类的真的没有了，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布袋子根本就没有布袋子，你看那个无纺布就送的那种袋子，送的那种啊，
0: 我知道，就背得特别轻松特别轻盈嘛，对吧？
1: 就你现在去好多那个商场里面会送那种
0: 布袋子，我知道
1: 布袋子，
0: 我知道，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以前就喜欢包，现在呢就喜欢那个布袋。
1: 我现在就拎那个无纺布袋，我觉得可那个了，
0: 可方便了，是吧？还不要搭配衣服。来，我们看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这个留言哈。有一位朋友说，年轻人哪有不疯狂的呀，支持小雅的做法，偶尔买的不是衣服。

0: 电影啊、电视剧啊之类，
1: 或者是听那首歌、演唱会的那个。
0: 对，
1: 那种视频。
0: 对，所以这位朋友，其实您的这个观点就是4000块钱你买的是一种自信和快乐，对吧？一个成年人用自己的劳动收入去取悦自己，有的时候说我轮得着别人来审判值不值吗？只要我觉得值那就可以。男朋友把一切超出实用价值的消费扣上了消费主义的帽子，表面上是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傲慢。就是说他觉得的值那才是标准答案。那你的快乐难道就一文不值吗？这是他的这个观点啊。
1: 这边有位朋友就说了，说偶尔买一次啊，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一直这样的话那要不要考虑一下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刚刚讲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所以还是一个消费观的问题。我和大家来说，其实婚姻啊，尤其是结完婚以后，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那种磕磕绊绊的，你会觉得其实这些都是真的很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但是往往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会让你衍生为它是一个埋在夫妻感情之间长期的一个炸弹，定时炸弹。
0: 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有这样的这个摩擦，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观念上的消费观，然后呢人生观、价值观，然后包括对于你的亲朋好友所有的这些为人处事方面都不同的理念。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我自己，哎呀，太痛苦了。
0: 三观嘛，所以我们说，找另外一半三观一定要一致，否则的话会有很多会让生活一地鸡毛的。今天可能是买裙子，明天可能是孩子上一个什么兴趣班啊之类，明天是给老人买什么保健品啊之类，你都会因为消费观的不同产生太多的摩擦。有一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花了100块钱买了一个冬盔，就是那个头盔啊。他说我老婆唠叨了半个多月。
1: 我觉得这个头盔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买好的，
0: 安全。
1: 对
0: 对，
1: 其他东西你说我可以就是勉勉强强，
0: 是将就一些。
1: 头盔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觉得你买一个买你就买一个好的，你想那个是保命的呀。
0: 对呀，可以长时间用的呀。
1: 是的，就跟那个儿童座椅一样，对不对？
0: 是，
1: 就是他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是，
1: 所以你这个钱我觉得是不能够省的。这个是这个钱，我觉得如果你老婆还要跟你唠叨半个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把这段录音给他，就是不，这个没有道理的，要买就要买好一点的，这个是当然。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是隔三差五就买个这个头盔那个头盔限量版头盔，那就不一样了。
0: 是啊，还有个朋友说收入和消费不匹配，一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两码事，钱都买裙子了，那后面不吃不喝了吗？可以说这些观点呢，我们觉得其实这个事儿没有什么绝对的对和错啊。刚刚这个朋友的观点就是
1: 说不吃不喝了，他就是比如说小雅，他真的，他比如说一个月他6000块钱，他花了4000块钱买了这个裙子，他也许这个月他真的就不吃不喝了，他本身是可以就是生活更阔绰一些的，或者说生活更那个舒适一些的，他也许这个月他只能天天吃面条，天天吃这个白米饭，吃馒头什么之类的。
0: 这就你付出的代价呀，
1: 这就是你付出的代价。
0: 对呀，你要明白，你以后做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要全面的慎重的去考虑。
1: 是的，
0: 你要说你我真愿意，我后面全部都是就是节衣缩食的去过，你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裙子也没有什么就不能买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的听众朋友呢，站这个男朋友这边啊，他说我觉得男朋友错就错在话太直，态度太硬，出发点真的不是抠门或控制。他说月薪几千块钱你就花4000买一条裙子，这个占比呢确实超出了理性消费的范畴。他说如果说是面试啊，你需要买一个战袍，重要场合的一个铠甲，那个是投资。单纯为了开心两个字，这和男生花半个月的工资给游戏充皮肤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那种就是消费观可能也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在于，比如说我买一条4000块钱的裙子，也许这条裙子它就是一个经典款。对，它就是一个经典款，
0: 我可以穿很多年。
1: 对，也许我买的时候我就想它，这个黑色的这条裙子，它可以穿个10年8年的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我认为这条裙子4000块钱和比我可能随便在淘宝上买一个40块钱的那个划算很多。就是我买那么多的一些廉价货，然后后来都不用了，那都变成了那个就是工业垃圾了。那我不如我就好好的买一条。
0: 对，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上班带的包取决于我最近点的是什么奶茶。他说一般的像卡王卡呀、茶姬呀、古茗啊，
1: 霸王茶姬，
0: 对，这个混着用，好用耐用，上班已经足够，最多出门吃酒席，把我那些什么稍微好一些的包背出来啊。平时我根本就想不起来有这些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乐瑶说，越来思想越来越成熟，其实消费也是越来越什么呢？淡然。
1: 对，
0: 实用。
1: 你会发现好像那些东西不需要靠这些外在的东西去增持自己了。
0: 对，是的。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浑身向上下穿的这个衣服加起来一共就50块钱，衣服呢都是单位发的，除了上班要穿皮鞋之外，在家呢就穿了一个拖鞋到处跑。然后呢，我老婆一条裙子呢2-3千，
1: 嗯，
0: 我不觉得有什么呀，因为女同志呢啊就要打用了女同志这个词儿、
1: 嗯，
0: 就要打扮的漂亮一些，
1: 嗯，
0: 尤其呢是自己的心爱的人，
1: 嗯，
0: 但是呢和她一起出门，她就会嫌弃我，
1: 嗯，
0: 觉得我土老帽。
1: 不会不会的，别人看到你和你老婆在一起，他会讲，嗯，这个男的有点东西。
0: 对，这个男的是重在什么？重在内涵，知道吗？
1: 所以老婆就一定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啊。
0: 那咱们成男孩子就土老帽吗？
2: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正享啦，正享啦！科年份原浆钴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钴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我们一起来关注高温警报和天气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

0: 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五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来咨询啊，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件事情啊，刚好赶上福利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匠人集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么您如果报名的话呢，您家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呢，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装修呢确实给我们的业主朋友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的。那么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送10平米的一个 ENF 级啊，也是目前我们国内环保等级最高的环保定制柜了。抢订热线0551655030551656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尖峰时刻。那目前呢，也是在合肥城区当中的路况讯息。今天晚上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关注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呢是发生在方兴大道和集贤路交叉口。这个交叉口呢，方兴大道啊是由西往东方向正在施工，边道上呢是有一辆拉货车的，这个拉货物的货车是拉的这种冰箱啊，就是特别多的冰箱，然后呢是倾倒在了路面当中。所以导致今天晚上的方兴大道和集贤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呢是通行不畅。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有条件的朋友呢绕开这个路段，方兴大道和集贤路。如果你现在是想要从方兴大道转集贤路的话呢，不好意思，前面的这个货物正在清理过程当中，所以会局部拥堵。那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目前呢也是晚高峰的一个尖峰时刻，我们关注到啊，在合肥城区的几条主干道，比如说在长江西路的高架桥，目前进城方向由西往东进城方向，那目前呢也是车流量在一步一趋啊，这个一辆车后面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除此之外呢，像几条主干道当中，合作化路高架桥和以及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在和南一环交叉口的位置呢，车辆是有积压的状况。除此之外还有像西二环今天晚上的车流量的状况相对来讲还可以。目前呢我们关注到西二环有一个拥堵的节点呢，是在和长江西路交叉口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在下桥口的这个位置，西二环和长江路的交叉口，西二环和长江路交叉口的下川桥的这个位置呢，车辆是有慢慢的汇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还有一个方向呢是反方向啊，由北向南和南二环交叉口这个位置，因为之前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个路段因为一直在施工，所以哈晚高峰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稍稍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在南一环目前梅山路的下川桥这个位置啊，东西双向的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更多晚高峰的路况消息啊，大家也可以提供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那跟我们来盘点一下目前晚高峰的进展。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尾部呢是在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总体来说仍旧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北往南是这二环匝道处流量比较大一些。金寨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的正上方呢，也还是要留意一些南二环高架西。

0: 提前的规划好。北二环高架的西望东，在四里河到大房引路的位置，车行速度相对的集中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二西，在巢湖路上前方的金屯和五里墩 I3 的上口，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一直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从马鞍山路一直到徽州大道的东二西，南二环与前山路西向东主出府的主辅道位置，西二环北往南在集贤路的施工点。南往北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
2: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耶！
5: 深呼吸，
3: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6: 好，18: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
7: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6: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7: 夏季来临，天气燥热啊，这段时间呢大家也会觉得这个酷暑难耐啊，一到下午3-4点钟，如果你中午没有午休的话，那真的是人在工位上啊，你的灵魂就被抽空了一样啊。喝咖啡也不管用啊，咖啡只能提神，但是喝再多了可能也没有多大的这个作用了。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来注重调养身心。
6: 对，
7: 这个状态管理呢也是成为了我们在这样的酷暑天气当中的新课题啊。
6: 是的，因为最近的感冒咳嗽的朋友还也挺多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很多是因为空调这个房内和房外的这个温度温差太大，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怎么说呢，就把抵抗力给筑牢了。燕窝大家知道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哈，既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滋阴，可以润肺。
7: 对，
6: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就是非常厉害。
7: 对，它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呢，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啊，不仅能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呢它真的非常的方便，它买回家以后也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啊，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了。不管你是感觉身体刚刚有点苗头，就是有点不舒服啊，对不
6: 对？
7: 或者是说呢你这个也没有胃口啊，还有一些可能是出现那种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啊病后虚弱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随时打开一瓶就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啊轻轻松松的补充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就把抵抗力给加满了。
6: 对，非常的提气哈。要知道它是燕之屋的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呢帮您看了，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这一盒里面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的鲜炖燕窝，孕期宝妈呢都可以安心的去吃。而且最近的价格特别划算，原价576，现在只需要299啊，而且是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价格只需要299。平时呢这个人情往来呀，朋友过生日啊，特殊节日，你想想看，299其实就是平时的 这一顿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
7: 对，其实我觉得自己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就是
6: 滋补吧，
7: 滋补，然后呢就是那种。

0: 非常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滋补，
1: 对，清润滋补，
0: 对。然后呢，299，那你可以送人，也可以自己留用。那么现在呢，是可以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怎么购买呢？很简单，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当中直接回复299啊，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好，别忘了现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到我们90.8的。

0: 解腻的好茶。现在大家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觉得喝这个白开水啊、矿泉水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现在就觉得说哎呀寡淡无味，还是要喝点点茶里面有点味道的啊，可能喝了以后才会更加清爽一些，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是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哦，是四川峨眉山高山特级茉莉飘雪。
1: 是的，我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这个头波春茶，产自于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大家知道，因为这个山上的昼夜温差很大，所以茶叶的营养真的是养分十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您买了以后就会发现，它茶叶的嫩芽是紧实饱满的，冲泡一下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冷泡、热泡都可以。饭后呢可以解油，上班呢可以解渴，居家闲聊去喝都特别适配。重点来了，今天我们的乐果908商城带来了超值福利，四罐，每罐呢是125克，到手呢是整整一斤，只需要99。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诱惑了。现在下单呢还额外赠送这个试饮装，就你可以买了以后呢先尝一下那个试饮装，如果觉得不错呢就留下，不满意呢你可以随时退掉。
0: 对，
1: 我们的罐装的包装呢是防潮避光的，你放在家里放在办公室非常的方便，随拿随泡。但是有一点，我们看了一下库存已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
0: 当然在这样的酷暑天气当中，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之外呢，乐果908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最近热销的爆款啊，就是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样的这个天气，家里不开空调有点不太现实，对不对？
1: 对啊。
0: 如果你的空调打在一个26度的话，你再配上一款这个空气循环扇啊，那你的体感温度大概也就24-25度这个样子，
1: 就超爽。
0: 对，特别舒服。所以你开了空调之后，为什么还要买这个空气循环扇呢？很简单，我们知道这个空调啊，它这个风它直愣愣的吹在你身上的话会很不舒服，但是用这样的一款这个空气循环扇，家里的这个空气啊，室内的空气就能够循环起来了。这款智能扇呢，它是自带语音智能 AI 声控功能，您无论是躺在床上还是瘫在沙发上，不用起身开口啊，你就可以开关机调风速，然后它也搭配了触屏面板、6米远距离遥控、3重这个操控，你就可以直接到它这个电风扇上面可以操作，也可以遥控器操作，也可以声控，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上手，8档风力啊自由调节。关键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29块钱啊，各位您可以到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啊就可以来购买了，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

0: 学的名绿夜酒，明光酒业，名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程向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0: 好，18:47，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了咱们一位听众朋友小雅给我发来的一个微信，就是最近呢看中了一条裙子，花了4000，因为自己真的是特别的喜欢，非常高兴的回家给男朋友看，男朋友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月你才挣多少？才挣几千？你是不是被消费主义洗了脑？这个小雅特别的窝火啊，但是我自己挣钱我自己花又怎么了呢？就想问问大家，这个裙子该买吗？啊，应不应该买？
1: 裙子该不该买，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沟通说话的方式啊，肯定是要再加以改进一些。那如果说男朋友并不觉得这是一笔很好的这个消费的话，那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嘛，就说，哎呀，那个小雅，这个裙子我看穿的还是很漂亮，很合你的哦，还是你有眼光，
0: 先要哄着，
1: 对，还是很有眼光的。我就觉得这个价格啊，是不是有点高了点，对不对？如果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再考虑的更周全一些的话，对吧，你是先给个台阶下，不能一开始你怎么被消费主义陷阱给这个洗脑了呀，
0: 就扣大帽子。
1: 对，
0: 是的。所以说这条裙子引发的争吵大家怎么去看啊，欢迎您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如果是你，你会去买吗？如果你是这个女孩子的男朋友，您又会怎么去和她去沟通？其实表面上是值不值得消费观的分歧，实际上呢就是情感认同和理性分歧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次正面的碰撞。小雅呢要的是什么呢？你看见我开心就够了。男朋友要的是理性啊，我替你算一笔账。就是两种需求呢其实都没有错，错的就是错误的时刻用错误的方式进行表达。
1: 我们从这件事情上面来说，往深层次去看哈，其实还藏着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就是当两个人，这个情侣两个人，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承认你觉得值得，我觉得不值，但我们都没错，这么一个观点。就真正的成熟啊，不是消灭对方的喜好，而是我不理解但我尊重。就是真正的亲密不是说你错了，而是说呢，虽然我不太懂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但是呢我看见你开心我也就开心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也就是说
0: 包容。
1: 对，包容。还有就是你也许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支持，但是
0: 尊重。
1: 对，尊重，
0: 尊重啊。对于小雅来说呢，4000块的裙子可以买，但如果说每次都花到心疼，那确实值得看一看是不是掉进了犒劳自己的消费陷阱。对于男朋友来说呢，下次看到小雅兴高采烈地展示自己的这个裙子，哪怕自己心里在算账，是不是也得笑着补一句，就像刚乐瑶说的，穿的是蛮好看的啊，开心的劲儿过了，再和他来说这个钱的这个事儿，
1: 对，
0: 那效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1: 哎，所以我们就说啊，就是两个人他们之间成不成熟，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去代表。

0: 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小事当中，怎么样才能游刃有余的去处理，让双方都不会说是给对方彼此一个台阶下，这才是成年人成熟的地方。
1: 对，
0: 那不成熟的地方不就是在于你批评我，我批评你，我们两个人就是互不相让吗？后来就是一拍两散，
1: 就扫兴呗。
0: 对，但是你想一想，就在一起，如果说未来真的是能够成家，在家再组建一个小家庭，然后呢，再能够婚姻持久长续的下去。这种事情太多了，太常见了。我身边有两个闺蜜，就跟我很好的朋友，就之前分别，她两个本身并不认识，但是分别都跟我抱怨过。有一个朋友就跟我，就好多年前跟我说，说她冬天的时候想去买一件那个大衣，然后那个大衣呢，大概是3800块钱，她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就是去逛街的时候，快过年的时候看见的。然后她就想买，她老公就跟她讲说，你把那个大衣那个内标就是翻出来，她就要看一下，她老公就很识货，然后就跟她讲，她说我告诉你，你看你今天大衣3800，我告诉你，它这个含羊毛量只有20%，然后呢，因为它那个
1: 聪明，
0: 对，它有羊毛羊绒之分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是的。
0: 那羊绒量含越高的话，肯定价格越高嘛。她就告诉你说，你看你这个含羊毛含羊绒20%，然后剩下的是什么70%是羊毛，还有个是什么涤纶什么之类的东西。她一看那个成分标，她就觉得3800根本不值。她说我告诉你，我在那个淘宝上面，我去看一件那个什么衣服，就是含羊绒是多少多少的量，然后这个价格跟这个款式都差不多的那个，因为冬天的那种不是统一的那种版型嘛，他就跟他算笔账，你看只要2000多块钱，就是同样的就是70%的这个羊毛的这个量的，
1: 也非常漂亮，版型也特别好，关键是它含那个羊毛的含量会更高一些，
0: 他还跟他老婆
1: 更暖和，
0: 就讲这个事情，他的老婆就说，我当下就想买这一件，他跟我去抱怨过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但是就是这是我其中一个闺蜜，她老公就跟她分析成分标，还有一个闺蜜也很好笑，她是什么呢，她是那个时候跟她老公两个人在装修房子，他们装修房子，她跟老公去逛街的时候，她就想买衣服啊什么之类的，就买东西，她老公就跟她讲，她说我告诉你，你这件衣服就相当于我们家卫生间的一块瓷砖，跟她讲说
1: 效果怎么样，达到效果了吗，
0: 然后就跟她说，她说我告诉你，这件衣服不买我们就可以多买一件，就是可以省一块瓷砖
1: 就来了，
0: 对，
1: 就铺在那儿了，
0: 对，要不然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个就还要再省，还要在这个装修的这个工期就还往后延。
1: 你又到那儿就缺了一块瓷砖，那就是你的那个衣服。
0: 你知道吗？过了好多年以后，各位，这是很多年前的这个事情，就是我的两位闺蜜就是分别跟我去吐槽过，老公跟他们讲过这个事情。过了好多年以后，若干年以后，我在装修的时候，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瓷砖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最近不能买衣服了，我要省下来买
1: 贴瓷砖。对，当然了，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哈，就是说消费观不一样，有一句话说求同存异，就夫妻两个之间再默契，两人性格再相投再恩爱，你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怎么能让生活是一路繁花而不是一地鸡毛，
0: 啊，
1: 那我觉得你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拥有一颗包容开阔的心，就是那个刘墉写的那本书叫迎向开阔的人生，
0: 对，
1: 你一定你可能不理解，但是你要尊重，
0: 我们虽然会说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没有选择，就是既要又要，但是怎么可能，成年人就是在不断的取舍当中的，就是你不能既要好看的裙子，又要好看的装修，然后又要好看的车子，又要好看怎么样，什么都想要，哪有那么完美的事情，
1: 对，所以说我不一定认同你的每一个选择，但是我愿意守护你选择时的快乐，这也是两人相处的聪明之道啊。好了，18:54，接下来时间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今天我们的冷知识思考呢，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焦点的关键词叫热穹顶。今天夏天啊，这个热穹顶呢是频频冲上了热搜，从欧洲遭遇了极端的热浪，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到中国南北方持续被热桑拿天笼罩，不少人呢就想着去东北避暑，反倒热中暑。那么这种极端天气啊，其实都和热穹顶密不可分。那么热穹顶究竟是什么呢？高温热浪和它有什么样的关联？接下来我们听听央视的相关的解读报道。
1: 想象一下哈，万米高空扣下来一口巨大的透明锅盖，锅盖内呢，空气是持续的下沉加热，下沉气流打散云层，造就了晴空万里、烈日炎炎的天气。那这就是大家口中的热穹顶。在热穹顶的影响下，外部的冷空气进不去，里面的热空气呢又出不来，带来动辄40摄氏度以上的持续热浪。其实啊，热穹顶并不是气象学的专业术语，它本质上是阻塞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两大天气系统的效果。很多人误以为热穹顶只会单独出现在某一块区域，其实呢，今年夏天从北美到欧洲到中亚再到我国的新疆、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北半球多地轮番遭遇到了热穹顶导致的极端高温。那么这背后呢，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引发的连锁反应。北半球中纬度上空环绕着一股自西向东流动的气流，叫西风急流。当西风急流强劲的时候，它会推着各类天气系统快速地往东走，各地天气呢也就轮换得很快，高温很难长期地赖在一个地方。但是今年夏天西风急流它不急了，动力不足，流速放缓，通行受阻，容易卡住，形成稳定不动的热穹顶。那么高温呢就会在一个地方驻扎10天以上，甚至是更久，爆发热浪。一般来说，热穹顶带来的天气是干热，比如在新疆。可是在华北、东北地区，一旦出现热穹顶，再加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闷热感就会完全升级，变成难受的蒸桑拿天气。每到夏季，西太平洋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海上胖子便开始膨胀，其西北侧的西南风就像是一台大功率的水泵，把太平洋和南海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吹向我国大陆。那么在正常的年份，这股水汽被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冷空气交汇，会形成江淮的梅雨。然而一旦像现在这样，副热带高压整体向西北伸展移动，势力范围就会来到华北甚至是东北，从而给北方地区带来强降水。那么一边是高空热穹顶制造持续的炎热，气温飙升，一边呢是低空涌入大量的海上水汽，高温遇上了高湿度，就会形成闷热难耐桑拿天。那么今年夏天，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呢同样是闷热酷暑。虽然南方持续高温的直接制造者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并不是热穹顶，但热穹顶像一道屏障，是牢牢地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副高就不容易被驱散。同样是高温配上了高湿度，闷热难耐的桑拿天也就此上线。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北极升温速度持续加快，南北温差不断的缩小，西风急流更容易扭曲停滞，类似于热穹顶这种赖着不走的高温系统，未来啊出现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
0: 所以啊，我们节目当中希望给您带来清凉的感受，比方听一首特别清凉的歌。来，这个时段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一首李荣浩给我们带来的《乌梅子酱》。
2: 好，时间来到晚间的6:58，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接下来有我们的搭档红姐为您带来的后锋时段。
0: 明天的晚高峰我们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清淡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记者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已于昨天结束，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在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为您梳理。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施工信息。令陵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涉县东入口往宁德方向封闭，溧阳往宁德方向车辆从涉县东出口分流。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

0: 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了，大部分的主干道比上一个半点都是有所好转的。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在玉兰大道到二环上方仍旧是缓行路段。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处车辆会稍微多一些。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也是流量比较大的。马鞍山路高架总体来说已经恢复畅通了，您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呢，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南往北靠近南飞河和和平路两处节点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要关注的是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和西出口的位置，西向东的主线上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向北主线上也还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5: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5: 谢谢。
6: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7: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6: 他说你也不怎么样啊，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6: 哇，好美啊！
5: 嘘，不要讲话。
2: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了吧？
5: 谢谢你。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8: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一的晚高峰啊，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不少朋友给我们晒的这个合肥市的晚霞啊，这两天这个晚霞还是非常的美丽。那么说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拍到了哪些精彩的画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现在晚高峰虽然说大幕已经拉下，可能有一些地方还会有一点拥堵哈。各位在路上如果说遇到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各位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是在世界足坛引起轩然大波的一纸提议哈。日前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提出的一项提议，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的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那么这一计划呢，是遭到了欧洲足联等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在欧洲足联、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足联都公开反对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商业计划之后呢，亚足联也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阵营。7月31号，亚足联在官网发布声明，公开发声反对国际足联的计划。亚足联在声明中表示，如今局势已经发展到公众讨论当中，甚至可能导致对世界杯的抵制，这应该引起所有关心这项运动未来的人士的警觉，足球绝不应处于如此境地。那么就在8月1号呢，国际足联主席是发表声明称，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的标准，那么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这为什么会这样呢？亚足联就认为啊，国际足联的商业计划无法在现实中达成必要的广泛共识与团结，从而推动足球进一步发展。国际足联世界杯是全球足球的巅峰赛事，其力量源于所有洲际足球、足联以及世界主要足球强国的参与。任何可能削弱该项事的团结性与普遍性的提议都必须得到重新考虑。也确实哈，这个把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权利哈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这也是引发了这个所有球迷的讨论哈。事实上没有人反对足球商业化，现在足球的发展本身也是商业化的一个结果。你说如果没有电视转播，没有赞助，没有资金投入，职业联赛和俱乐部也无法持续成长。同样的，不少国家的足球基础设施和青训工程也依赖国际足联商业化的开发分成。但是这个问题啊，从来不是足球能不能赚钱，而是商业化的程度和足球传统的平衡点在哪里。这一次的多方角力哈，没有比分，但包括球迷在内的所有人都身处其中。不知道这个事啊，是暂时是中场休息呢，还是已经是全场比赛结束了，往之后不会再提了啊。也确实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提议，是因为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确确实实的在商业上开发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也是让人看到了足球的影响力。这是不平凡的4年1届的赛事啊，带给全球球迷的那样的一份巨大的影响力啊。但是不平凡的赛事当中，也有平凡的球员带给我们的惊喜。比如说来自佛得角队的门将，神奇门将沃奇尼亚。那 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福特角队国家队的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在之前有这个传闻啊，他要这个达成的意向之后呢，这网上有他签约的照片，有他泪流满面的照片哈、啊。后来发现是 AI P 图制造的，也确实有很多球迷很关注，也希望他能够尽早能达成哈、啊。所以有这各种各样的 P 图。那么尽管因为签证等问题造成的延误，沃奇尼亚比原定计划晚几天才抵达圣地亚哥，但他的到来仍得到了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足球俱乐部的球迷的热情欢迎。这位40岁的门将此前效力于葡萄牙乙级俱乐部沙威什，职业生涯中还曾在安哥拉、塞浦路斯、摩尔这个多瓦和斯洛伐克的俱乐部踢球。那么这次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为他提供了一份6个月的合同，合同还包含了一项续约条款，可以将他的留队时间延长一年。在世界杯之前没有人知道他哈，那么在世界杯之后呢，是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门将，这用这个词也是不为过哈。他的社交平台的关注量是从几万变成了几千万，也是期待哈这名门将能继续带给我们不平凡的故事，也是期待在赛场上有更多不平凡的故事发生。

好，看到有朋友就说是红姐这首歌还挺燃的哈，就想去跑一跑啊。三伏天要提醒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一年当中最炎热潮湿的时段已经到来。你说这个白天那就是真的是热的，走几步路都出汗啊。这晚上其实还是比平时会热不少哈。那么对于习惯规律的户外运动的朋友来说呢，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啊，你比如说想锻炼一下的朋友来说，如果说在室内运动的话还好啊，记得通风，然后记得把温度弄得比较适宜。另外呢，如果在室外运动啊，也是一。

一定要注意了。首先，这个穿着要更加合适。另外呢，除了避开高温时段，还要避开地面的储热啊。再次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贪凉喝冰水啊，少量多次很重要。这夏天不喝点冰的，好像这也确确实实不符合这个运动之后的感受。但如果说一次喝大量的冰水呢，可能对于身体啊也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世界乒乓球职业联盟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瑞典站。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当中，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成就了 WTT 大满贯单打六冠王，并与王楚钦搭档晋级啊这个混双决赛。此后呢，两人又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当中晋级混双四强。在日前结束的乒超联赛常规赛当中呢，孙颖莎没有代表深圳大学队出战啊。也是需要把伤势养好之后，然后再回归赛场。那么 WTT 大满贯赛事单打冠军积分是高达2000分，孙颖莎是去年瑞典站女单冠军，退出本站呢，意味着她很遗憾的失去了卫冕这2000分的机会。按照 WTT 世界排名积分的大致规则，运动员的排名积分由其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成绩最好的若干站赛事累计而成。孙颖莎上半年拿到的冠军积分足够多，也就是说，即便这2000分蒸发，她的世界排名第一这样的一个排名依然很坚固。不过呢，竞争对手的追分窗口已经打开哈，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玉以及张美美和等排名靠前的选手，如果说在瑞典站走得更远，就能有效缩小与孙颖莎的积分差距。只是从积分结构来看呢，短时间内想要反超孙颖莎并不现实。不管如何啊，要养好伤势，然后再吐出发哈。你看，说到养伤，在今天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一轮，中国选手商俊成收获了胜利，这也是伤愈复出啊。这个一直在恢复过程当中，对阵巴拉圭选手巴列霍，商俊成是以6-3、6-3连赢两盘，成功晋级第二轮，将迎战俄罗斯名将卢布列夫。那么这场胜利呢，是商俊成伤愈复出以来的第一场胜利，也是他本赛季自澳网首轮赢球以来的首场胜利。那么赛后呢，商俊成表示，直到昨天。

关注了哈，名将柯洁九段在第六届神州杯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当中逆势翻盘，绝杀党一飞九段，再度问鼎。2025年全年，柯洁是下了26盘棋，14胜11负，这个15胜负哈，这个勉强胜率是过半。而2026年呢，过了7个月哈，这个翻篇翻了一大半，正式对局只有个位数，却以100%的胜率连克4位世界冠军。这柯洁的状态就像坐了一趟过山车，前一秒还在谷底哈，后一秒已经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25年，柯洁的很多比赛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赛后的各种新闻啊，比如说，胜率54%，你放在顶尖棋手上，这个胜率呢还可以，但是绝对算不上统治级。更关键的是过程，在 LG 杯决赛因为提子违规被判负，他选择放弃比赛。棋圣战3番棋是决胜局，执黑261手逆转涂小雨呢，赢得惊险。赛后呢是趴在棋盘上痛哭。那一年的柯洁呢，确确实实是赢一盘要喘3口气，而今年王中王4战全胜，首轮是轻取廖元赫，那么次轮是1.4%胜率哈，就从1.4%硬生生的扳回100%哈，这个是在网上很多朋友就会夸那个 AI 来判断围棋的胜负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就说希望像柯洁一样的胜率能突然一下提升起来啊。胜者组决赛是碾压卫冕冠军李轩豪，在决赛当中呢是战胜了党一飞，四位对手清一色的世界冠军。那么4连胜回应了一切，有朋友就总结了说，这不是王者归来的童话，而是一个顶尖棋手在低谷中完成自我修复的真实样本。好，祝福柯洁。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有在逆境当中是尝试了很久之后啊，找回状态，也有啊，这个在很多很多的期待当中，很遗憾没有能够再进一步。据去年上海大师赛半决赛以5-10不敌凯伦威尔逊之后，今年的半决赛呢，赵欣彤再一次输给了凯伦威尔逊。比赛的前两阶段异常的焦灼，但最后阶段的赵欣彤手感下滑，最终以8-10告负。作为近两年的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怡泽这个本届赛事都杀入了4强，所以说很多中国球迷都很期待啊，在决赛再次目睹中国选手会师，同时见证最近两届世锦赛冠军之间的较量哈。但很可惜，两人最终都未能成功闯关。那么这也意味着继丁俊晖之后，中国选手还是没有第二人啊，站在上海大师赛的最高领奖。那么在赛后，有媒体询问赵欣彤本届赛事有什么遗憾，他没有回避，提到了自己和吴怡泽原本是有机会会师决赛的。他说，比赛输输赢赢很正常，但遗憾当然也有，对手都是世界最顶级的选手，我们已经尽力了，只能说对方打得更好，值得晋级。而在一天前的半决赛失利的吴怡泽呢，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输给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虽然遗憾，但并不沮丧。他说，我自己没能更进一步分担这一份期待，挺遗憾的啊。那么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呢，这可能是一个并不完美的结局，但是决赛由卫冕冠军对阵世界排名第一，同样是极具看点的亚洲大戏。在昨天2026年斯诺克这个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上演，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贾德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夺得赛事的个人第二冠。好，我们也是期待下一届赛事哈，能不能有中国选手站在决赛的舞台当中。

0: 军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江南局地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呢是36到3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五号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呢是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悠悠。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可以在安徽经济频道以及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观看直播。今晚我们将目光投向天鹅湖金色沙滩。7月24号，由合肥轨道交通、安徽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业务平台908新媒体

0: 蜀山文旅和银泰硬七七联手打造的地铁漫游快乐一下在那里激情上演。说到地铁漫游，我们不得不感慨啊，也是感叹合肥轨道交通的发展速度。从2016年的第一条线路开通到今年的7月1号轨道7号线的正式运营哈，这个试运营，那合肥轨道正式解锁八线的运营全新交通格局，总里程突破275.5公里，不仅累计运送了超过30亿人次的乘客，更加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行和生活。那么新开通的七号线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便利呢？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合肥，一座蓬勃向上的青春之城，不断延伸的轨道承载着很多人的日常与期盼，历经时光淬炼，合肥地铁七号线即将到来。
2: 在这跑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爽，之前呢就特别想来到南湖这边环湖慢跑，绿植多，空气好，环境也特别的好啊，但是呢之前没有地铁直达，马上啊七号线就要开通了，我家地铁呢到这边也是直达的，就像多了一个家门口的公园配套吧，不用再操心停车呀堵车呀这些问题，沿着湖边吹着风锻炼出行也特别的方便，也让运动生活变得更加轻松自在。我就在想啊，未来坐着地铁和几个朋友在湖边喝喝咖啡吹吹风，这感觉真的不要太好了。
1: 百姓的期盼是城市建设最温暖的初衷，每一次出行的蜕变都是合肥给市民最好的答卷，更好的服务出行是无数建设者最真挚的期待。
3: 这条线路我们实打实是熬了很久，七号线贯穿经开区、滨湖区周边，居民区、商圈还有医疗机构密集，施工难度特别大，既要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又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困扰。地下施工呢，空间比较狭小，汛期、高温、低温天气都是考验，很多工序需要精细化的操作。我们所有的努力用最高标准施工，就是为了交付一张满意的答卷。
1: 向前延伸的轨道，始于一点一滴的掘进，每一位建设者的坚守与担当，跨越一个个难关，把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
4: 我平常的生活路径呢，就是往返于经开和滨湖之间，平常我一般会选择开车，偶尔呢会挤个公交，但是说实话，如果是遇上一个下雨天或者下雪天，再遇上个早高峰或者晚高峰的话，每次出门之前我这心里面都是慌慌的。我一直都是盼着七号线能够开通的，像之前平常我们出门的话，我都会尽量的选择乘坐地铁，因为不用再担心停车的问题了。我对七号线的期盼就是希望未来它各个站点周边的建设能够越来越丰富，这样呢每一次出站我觉得都会有期待有惊喜。
1: 速度承载温度，轨道连接千家万户，向前延伸的不只是里程，更是这座千万人口城市不断澎湃的想象。
5: 我们七号线采用的是全自动驾驶模式，每位乘客可以在站台的 PIS 屏上面看到每节车厢的客流情况以及空调的冷热分布。七号线的话有三座特色车站，三座车站呢有不同的装修风格和设计特色，将来的话大家可以到车站进行一个打卡拍照。我们七号线出入口的设计也特别的用心，像我身后的南沿湖南站 D 出入口，很多车友经过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车站出入口外立面像一只优雅的高跟鞋，通过这样的设计，我们的车站会更好地融入城市设计美学当中。
1: 一线串联生活美好，一站 解锁高效出行。
6: 因为开始这附近没有这个地铁站嘛，我觉得上班出行可能有点不方便，后面开通之后上班出行可能会更便利我去上班。
7: 我对于合肥地铁的印象，我觉得很干净，而且配套设施很全，还有一些什么健身房、娱乐设施，我觉得这个跟其他城市地铁有很大的不一样。
8: 我们一直期盼着这个七号线的开通，因为这样我们出行就是比较方便。
9: 我们七岁了，我们特别想坐七号线，因为太漂亮了。
10: 心有期待，爱就现在。
11: 心有期待，爱就现在。
12: 心有期待，
13: 爱就现在。

0: 是的，地铁呢不仅是缩短了时空距离，也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大家可以乘坐地铁轻松抵达天鹅湖畔，享受一场音乐与夏夜的约会。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来回到地铁漫游快乐一下的活动现场，来看一看当天的热闹景象吧。
1: 我相信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坐过合肥的地铁啊，从2026年到今天，10年过去了，合肥的地铁已经有8条线了，它的总里程达到了270多公里，有30多亿人次的参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成绩，我们为合肥地铁点赞，也为越来越好的合肥点赞。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就要请乐队上场了？
2: 是的，那今天让我们在天鹅湖畔的微风里享受一场别开生面的夏日派对。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的梦乐队，大家掌声欢迎。
1: 来，欢迎乐队，有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默默。那我们刚刚也介绍了我们的乐队名字叫做梦乐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我们蔡依林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说爱你》。如果有会唱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奥和张希啊，感受到这个隔着屏幕感受到现场的活力啊，音乐沙滩夏夜，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而且呢，我还听说呢，现场还来了一位特别的小嘉宾。那最近呢，他帮妈妈摆摊卖钩针玩具的视频呢是火爆全网。这个小暖男用一针一线编织出了对妈妈的爱，大家都说这太治愈了。那接下来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位钩针男孩。
1: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我是记者大成，在我身边啊，可是我们合肥最近最火的一位同学了啊！哎呀，给咱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友海学。

0: 高贤晨曦啊，四个字的名字哈。我想问一下，这名字的由来是什么呀？
1: 高是我们家我爸的姓，然后贤是我们能传下来的那个叫
0: 家族的传承的名字之一，对吗？
1: 对。啊。然后辈分。陈的意思就是继承的意思，然后熙就是康熙的意思。
0: 啊，你看这四个字的由来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高贤晨曦最近非常的火，是因为他的这个钩针作品啊，真的是火出圈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相继报道了，所以今天能够特地把他请到我们合肥轨道生活文化节，请到我们908的直播现场，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从你开始勾你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些作品，到真正的出圈，中间有多长时间呀？
1: 勾一个东西的话，大概要勾3到6小时左右。
0: 3到6个小时，那你第一个作品是几岁完成的？
1: 大概在9岁左右吧。
0: 你看哈，9岁啊，现在是12岁，也就是说，你看，在我身边的是一个从业3年的手艺人，这手艺也非常不错哈。那从你的这个视频在网上火了之后，然后大家都在看你这个作品。首先我说一下，我特别喜欢你勾的火影忍者，看到卡卡西了，我也看到很多其他的这些动漫的手办啊。你自己最喜欢的所有作品当中是哪一个系列？
1: 我大概最喜欢一些鬼灭之刃的系列。
0: 啊，鬼灭之刃啊，你看这个给大家说一下，鬼灭之刃也是一个非常火的漫画，其中还有一些人物和兵器之类的哈。当然从你开始做这些一直到现在，是不是老师同学或者是家里的亲戚朋友看到你开始做，尤其是在媒体当中看到了之后，他们开始跟你邀约你的作品了？
1: 他们有时候会叫我们帮他勾一些东西啊，然后他们喜欢的东西就会叫我帮他们勾。
0: 那不是挺耗时间的吗？因为我刚才听到你妈妈在说，其实趁着暑假你还有点空，平时上学的时候很紧。
1: 对，平常一般写完作业一般做到6、7点钟，然后勾也勾不了多久。
0: 对啊，你刚才说了3到6个小时可以完成一个，就一个晚上我估计只能完成一个作品的30%到40%。啊，中间是不是还得休息？因为总觉得得伤眼啊，也得一直在那勾来勾去的。
1: 对。
0: 啊，这个是妈妈教你的吗？
1: 是我妈妈教我的，应该是。
0: 啊，所以你看哈，作为小朋友来说，作为一个同学，他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凝聚了心血。那我在想啊，就是接下来马上可能要迈入初中的这个学业门槛了哈。爱好和学业本身对于我们的学生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难以两全的事儿。所以接下来怎么？是继续一边学习一边来创作你的作品，还是会把时间分配好，有一个比重？比如说我们按照100分来进行划分的话，几十分给学习，几十分来做手工。
1: 80分给学习，20分给手工。
0: 20分给手工。那如果说很多人找你要呀，我想买你的这个作品，那你又没有时间做的话怎么办？只能就先等一等了。
1: 对，先把学习弄完，然后再做。
0: 刚才高贤晨曦说了啊，说很多的亲戚朋友包括他的同学们都会邀请他来勾一些作品，所以问题来了哈，就是当大家给你提出要求的时候，这个图纸怎么办？因为我发现每一样的这个作品当中，它的这个图纸是特别重要的，你没有步骤你很难做得出来。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漫画或者是每一个人物你都熟啊，这怎么办呢？他们给你图纸吗？还是你自己搜啊？
1: 自己搜。
0: 你自己搜啊？
1: 可能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面，有的就是他们那上面已经出过图纸了，然后在上面搜那个人物的图解，然后他就会出现那个图纸，然后就按照那上面的勾就行了。
0: 但是我知道呀，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会玩一些乐高，那个图纸其实不太容易看懂的。你每次拿到一个新的图纸研究一下，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啊？
1: 用不着太长时间，因为他那个每一个就是勾的东西都代表一个符号。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他有你叫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就是真勾百遍是吧，信手拈来的那种感觉哈。所以我在想一件事儿哈，就是当你刚才说到了我把学业和我的这个钩针的作品和爱好做了28切分之后，那么后续可能更多的是在学业上，但是当网上很多人看到你的作品在街边来进行售卖，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你购买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会收获一部分的费用。而这个费用呢，我就在想，第一个，有没有人在你 售卖的过程当中跟你讨价还价，说哎呀，这一个小的毛线球勾起来的东西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贵，你便宜点卖给我，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儿？
1: 有。
0: 有，那怎么办呢？如果别人跟你还价怎么办？买卖嘛。
1: 对，他有时候还个三五块可以，但是他要

0: 6个小时是哪些，然后3个小时是哪些，是不是把它做一下一格一格的，然后比如说这个35这个40这个45这样吗？
1: 我自己也都会记住那个价格，因为它那个复杂不复杂我自己都知道。哦，
0: 你看就手工匠人啊，每一个作品都是自己的心血。我在想一件事，就是当你把这些售卖完毕之后，你会存了钱。我之前看到你采访说存了几千块钱，是吧？我估计这个暑假做完的话，你应该能够存到大几千，甚至有可能达到人生的第一个五位数。那关于存到的这些零花钱、零用钱，有没有什么规划呢？是给自己买点东西，还是准备给妈妈买点东西呢？
1: 我自己的东西，我妈一般吃的那些、玩的那些，我妈一般都会给我买好。啊。然后我准备等我爸妈生日的时候，给他们买一些生日礼物。
0: 你看多棒的孩子哈，就是爸妈生日的时候然后给他们买一份生日礼物。我所以在想哈，就镜头前的各位观众包括我自己，我们到底在什么样的年纪才可以收到自己孩子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可能别人家的孩子12岁就给爸妈开始准备生日礼物了，听到这儿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心酸，但是我是打从心底是为你爸妈而高兴的。那接下来呢你要迈入初中的生活了哈，所以有没有一些展望呢？比如说你未来最想上什么学校，然后比如说什么样的高中，对吧？因为初中是38中是定下来的了，想上哪一所高中，想上哪一所大学，将来想上什么专业呢？因为你的手特别的巧，心灵手巧的人，我总觉得要不要尝试一下外科医生之类的。
1: 我比较想当那些就是怎么说呢，当那些医生之类的啊，
0: 就是医生。所以你看跟手工还是相关的。目标近一点，先在38中好好学，然后高中想上哪？
1: 985。
0: 高中985是大学。
1: 高中
0: 168497。
1: 168吧。
0: 168，你看168，然后就到985。虽然每一个都是数字，可能我们认识高贤晨曦的话，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钩针作品的数字，但是数字背后是孩子们的心血。所以对于所有的观众来说，其实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可能他在某个地方不一定特别的优秀，比如说他的成绩不是最顶尖的，但是注意他还有很多别的地方闪光点值得我们去关注。我觉得高贤晨曦不仅是学习成绩非常不错，他的心灵手巧还有他的心地善良，已经足以说明了在当下我们作为10后，他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也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待会儿听说你要去那边我们的轨道生活节去教大家钩针，准备好了吗？来，待会儿我跟你学2招行吗？
1: 行。
0: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卖给我一个卡卡西行吗？
1: 行。
0: 拉钩。好，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2: 这个小包同学都是自己完成了暑假作业之后，然后去钩织这些作品，然后再去拿到校友金工门员去门口去经营去售卖。卖完之后，他这钱怎么办呢？他给他的母亲买礼物。我觉得这么优秀的少年，大家是不是应该用掌声邀请他走上我们的舞台，好不好？来，有请。
3: 不容易，
2: 这个妈妈把那个玩偶给我一个好不好？

好的啊，我刚才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当中，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纷纷的为我们的小朋友点赞啊，都希望呢小朋友可以健康快乐每一天，真懂事儿，说话也特别有礼貌。是的，看到了这一段段的欢声笑语，真的让我们觉得这一段夏日派对呢，用最燃的节奏点燃了合肥的夜空，也释放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青春多巴胺。好的，那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和广播端的直播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

0: 广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提升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好物推荐，
3: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

0: 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交通908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3: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000。

0: 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don't understand.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

0: 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

0: 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

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

0: 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上集说到，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局势的变化，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展开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较量。
1: 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
2: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
0: 黑云寨的土匪抢了楚云飞的给养物资，八路军新二团的孔杰出手相救，把物资夺了回来，一场纠葛就此埋下了伏笔。
3: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
0: 李云龙将铁三角防区的老战友们集合到一起，商议起统一指挥的问题。难道李云龙想要当整个晋西北的指挥官吗？楚云飞的军用物资扣在了八路军的手里，他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1集《明争暗斗》。在独立团的指挥部里，一个小方桌上摆满了花生和酒，李云龙和他的两位战友正在乐呵呵地喝着小酒，谈着前一阵子平安县大捷。
2: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4: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2: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4: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2: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5: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4: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2: 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6: 哦，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4: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2: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5: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射他几刀。
2: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5: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 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2: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5: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2: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4: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2: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7: 又该打土豪了啊！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三五团炮兵营的营房里，士兵们七扭八歪的正睡着香甜。突然，一声嘹亮的集合号将大家从睡梦中叫了起来。手忙脚乱的士兵们慌慌张张地穿着衣服，有人穿反了，有人找不到军帽。一营营长吴子强睡眼惺忪地从营房里走了出来，对着莫名其妙的起床号气不打一处来。
7: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样？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9: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7: 郝兵，郝兵，把郝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10: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啊。
7: 快！
0: 炮兵营的士兵慌慌张张地搬了梯子，架在园子的高墙上。一营长和炮兵营营长赶忙爬了上去，可还没等脚跟站稳，眼前的景象差点没让两位营长把眼珠子给瞪出来。怎么回事呢？原来，在院子外面的空地上，近乎一个团的八路军战士排列成若干方阵，正在整齐地进行着操练。八路军的营地将整个国民党358团炮兵营围了个水泄不通。
7: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9: 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啊。哎，咱们少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7: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9: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7: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
0: 一营长吴子强被八路军的口号声吵得心烦意乱，他赶紧跑回指挥室，给楚云飞拨起了电话。
11: 喂！
0: 但是他心里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7: 喂！
11: 喂！
7: 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9: 这肯定又是李云龙在搞鬼。
7: 这个李云龙，
9: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7: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9: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7: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
8: 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8: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8: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0: 在一条山路上，几个八路军战士建立起了一道临时的路卡。可说也奇怪，眼见着一个个的行人，一辆辆的大车经过路卡，几个小战士却毫无反应。
12: 这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13: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12: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10: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12: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13: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0: 这莫名其妙的老乡赶着马车通过了哨卡。这时候
13: 来
0: 从远处一匹黑马正向哨卡方向飞奔过来，这才是李云龙布下哨卡的真正目标，楚云飞的传令兵。
13: 干什么呢？
11: 瞧这个，这还问？
13: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11: 你打骂人啊？你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3: 我下来。
11: 你要干什么？
13: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11: 那回去总可以吧？
13: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11: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13: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14: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5: 李公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14: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5: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14: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5: 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14: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15: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14: 那他要干什么？

0: 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公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1: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
2: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公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3: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1: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2: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4: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1: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2: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4: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炖肉。
5: 简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望着墙根下边的八路军炮兵营营长吴子强，一个劲儿的叹气：“
6: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要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7: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8: 小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7: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9: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10: 有请。
9: 请。
11: 孔团长少见呐，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2: 请。
11: 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10: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11: 哎
10: 啊，
11: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齐物资归还我处？
10: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11: 怎么回事？
10: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11: 看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10: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11: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358团的。
10: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358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11: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10: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11: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10: 我看这样办，
11: 嗯，
10: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

0: 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1: 也只好如此了。
2: 碰了一鼻子灰的参谋长方立功虽然知道对方在跟他耍花招，却毫无办法，只好匆匆赶回团部向楚云飞报告情况。
3: 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给拦截了，吉阳也送不上去。
4: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3: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4: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3: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4: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与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团总，你的意思是
4: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3: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4: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2: 在大沽镇的明争暗斗中，足智多谋的李云龙终于占了上风，楚云飞只好忍气吞声来到独立团求和。心高气傲的他难道会就此罢休吗？
5: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独立团警卫员魏大勇陪着段鹏回城里探望母亲，却碰到了日军抓壮丁，两个性烈如火的武林高手又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6: 老子老子，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哎，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7: 是是是，
6: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8: 没有，哎，干啥呀？
9: 不可能，没有。
2: 楚云飞准备围剿黑云寨的土匪，而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却为这伙土匪说情，这又是为什么呢？魏大勇和段鹏被抓了壮丁，他们将如何脱身呢？而被李云龙占了先机的楚云飞又会作何反击呢？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1: 穿行是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

0: 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上集我们说到，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在与国民党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的较量中占了上风，楚云飞不得不撤出盘踞在八路军根据地的炮兵营。
1: 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座，
1: 你的意思是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吴镇让给李云龙？
2: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1: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
0: 八路军新二团的孔杰从黑云寨土匪手中将楚云飞的军事物资抢了回来，被惹恼的楚云飞执意要踏平黑云寨。
3: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在军事较量中处于下风的楚云飞来到独立团的指挥部求和，楚云飞能够忍气吞声接受李云龙的冷嘲热讽吗？新二团团长孔杰登门拜访楚云飞，为黑云寨的土匪求情，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2集，麻烦不断。在独立团的宿舍里，李云龙正懒洋洋地靠着炕头，仔细地

0: 指名道姓要见你，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1: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笑>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
0: 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2: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楚云飞呢？在会客厅等着呢。
0: 云飞兄，云飞兄呢？
3: 云飞兄。
0: 云飞兄。
2: 咱们兄弟又见面了，请坐，请坐。哎呀，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3: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2: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
0: 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这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4: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
0: 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4: 那天我是喝多了。
0: 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
0: 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4: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4: 嗯。
2: 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
4: 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2: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4: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2: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4: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4: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哼，
2: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4: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笑>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好，云龙兄。
5: 那我就告辞了。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6: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5: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李云龙这个满肚子坏水的家伙，一口一个走好，把楚云飞的肺都要气炸。 两位团长之间的争斗，以李云龙的胜利告一段落，紧张的气氛。

0: 缓和了下来。这不，警卫员魏大勇正翘着二郎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对着正在干活的段鹏指手画脚起来。
1: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2: 和尚，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哎，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2: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
3: 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4: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3: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4: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5: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溜点神儿，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3: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6: 是，揍他个兔崽子。
1: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5: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1: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5: 嘿，俺可不是被吓打的。
7: 团长，
5: 团长，
7: 什么事？
5: 俺想请假。
7: 请假？啊，到哪儿去？
5: 回家看看俺娘。
7: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5: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7: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5: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7: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5: 是，团长，俺您俺爹俺娘给您磕头了。
3: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5: 哎，
0: 吃了哑巴亏的楚云飞回到团部，一直闷闷不乐。
8: 报，八路军。
0: 忽然有卫兵来报，说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来访。楚云飞心生一团，可他还是笑脸相迎。
9: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8: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穿着单衣过冬了。请。
9: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9: 有一事相求啊。
8: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9: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8: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9: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 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8: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9: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8: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9: 基本如此。
8: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9: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8: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9: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0: 碍于孔杰的面子，楚云飞不情愿地答应了八路军的要求。魏大勇陪着段鹏去县城探望母亲，可来到城门口，两个人却发现城门被日军把守得十分森严，于是就商议起了对策。
10: 青云镇这条路按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11: 站住，
10: 绕都绕不开，咋办？
11: 只能把青云送去了，回来咱再取。
12: 这样
10: 枪藏起来。
12: 快点，和尚，和尚，
13: 和尚，
12: 老家伙，
13: 哎，
12: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13: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12: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敢的，
13: 小心点啊。
12: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0: 要说段鹏那真是好身手，只见他身轻如燕，三步并作两步爬到了树林，小心翼翼地将两只手枪稳稳当当地藏在了老过窝里。魏和尚在树下看着，不禁佩服地直点头。
12: 看不见吗？
0: 两个人把枪藏好，向城门口走去。只见伪军狗仗人势，野蛮地搜查着过往的行人。
12: 哎哎哎，大队，
14: 叫你们了。黄娟叫你们了，没听见？
13: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哎，叫你啥事儿啊？
14: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13: 哎哎哎，
14: 嗯。
13: 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14: 小子，
13: 哎，
14: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13: 啊啊！
14: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13: 不
14: 得我说了算。
13: 对对对对，
14: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吧？
13: 哎，
14: 走，去哪呀？
10: 回家呀。
14: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13: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4: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 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5: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到俺转小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14: 是是是，
5: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14: 没有，哎，干啥呀？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里都就啥子行。
13: 他说什么呢？
14: 不听话就得死。哎，
0: 段鹏见魏大勇马上就要动手，一把将他抱住。啊，
5: 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他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他娘抓药呢。
14: 啊，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道去。
5: 我们干，我们干了啊。
0: 两个人强压怒火，向日军的登记处走去。此时，新二团的团长孔杰带着几个警卫员来到黑云寨的土匪窝点。土匪头子谢宝庆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孔杰等人来了，他急忙迎了上去。
15: 哎呀，孔排长，你和楚勇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6: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15: 啊。那孔团长请。
16: 好，请。
17: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6: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
17: 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6: 好啊，
17: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6: 但说无妨。
17: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站。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6: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17: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6: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0: 听了孔杰的话，本来已经打好如意算盘的谢宝庆顿时犹豫起来，但他还是随声附和着。
17: 行。
0: 八路军准备对土匪团伙进行收编，那么这些生性狡猾、当惯了山大王的武夫们，能否接受彻底的改造呢？
18: 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
0: 化妆为平民的警卫员魏大勇、段鹏被日军抓了壮丁，面对把守森严的日军，他们能否杀出一条血路呢？
19: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4: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黑云寨的土匪虽然。

0: 接受八路军的收编，但是匪气不改，他们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呢？脾气火爆的李云龙即将面对一次巨大的挫折，他又会有怎样的举动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understand.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鸟在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陌生，你想要的一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宁晋高速颍上往寿县方向225公里处板桥收费站附近，一辆货车发生单方事故，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施工的影响，逆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涉县东入口往宁德方向封闭，溧阳往宁德方向的车辆从涉县东出口分流，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 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8: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塔，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4: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这两天呢，大家对于即将到来的台风白海豚是非常关心，到底对安徽有没有影响，会不会经过安徽。那根据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白海豚8月7号之前对安徽基本是没有影响的，8月10号到11号它会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那届时呢，像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
14: 那再来关注的是降水预报。今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8月5号到7号，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为主，淮河以南是多阵雨或雷雨。8月8号到11号，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安徽呢届时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届时局部会有暴雨天气。
5: 再来关注高温预报，那未来10天呢，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摄氏度，其中9到11号高温范围和强度略有减小，淮河以南今天呢有高温天气，5号之后是高温缓解，仅5到7号左右江南局部是有高温。
14: 另外呢，就在昨天晚间，安徽疾控中心、安徽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那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仍然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沿淮淮北以及淮河以南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健康风险为高，橙色预警。亳州、阜阳、黄山、安庆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也建议啊，高温地区的群众要注意健康防护。
5: 预计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江南局部地区呢有雷阵雨，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7到39摄氏度，大别山区是33到35摄氏度，其他地区36到38摄氏度。
14: 而到了明后天，也就是8月5号到8月6号，淮河以北将继续维持晴热高温天气，沿淮淮河以南是多阵雨或雷雨，那么届时呢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好，那么今天一早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啊，各个路段通行呢也算得上是比较顺畅。那今天啊是周二，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整体来说呢，大的流量可能要到早间的7点30分以后才会出现。那么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5: 国内方面，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4: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5: 省内方面，2季度安徽这60个职业需求最旺。
14: 合肥上半年招商引资情况通报。
5: 国际方面，特朗普称美伊正在谈判，伊朗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
14: 美国华盛顿州林火导致数百栋房屋被毁，6万人接到疏散令。
5: 908锐评论，近日苏州公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联合外卖平台，全国首创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服务，也就是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配送计时同步暂停，等灯时间单独累计并顺延配送时长。对此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4: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为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将会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5: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开往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0: 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的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1: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陕西的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区校舍内。目前，本轮强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1: 昨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从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和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0: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炉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炉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之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 ，U17 国足迎来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的第一场比赛，对手呢是阿森纳 U17 队。结果凭借着赵松源的2个进球和程胜涵在第97分钟的绝杀进球 ，U17 国足以3-2赢得了开门红。
0: 近日，上海消费者苏先生向媒体反映，他通过去哪儿平台购买了2张上海飞拉萨的机票，而平台的代理商擅自把他和他爱人的年龄、身份证号全部都修改了，导致二人无法登机。对此，去哪儿平台方面回应称，目前呢已经涉事违规的代理商进行处罚，对消费者全额退款并额外赔付1000元的体验金。如消费者还有其他凭证能证明的实际损失，平台也愿意进一步赔偿。
1: 近日，湖北宜昌27岁的创业者徐浩因为制冰厂旺季的月收入近30万的话题登上热搜，让小众的制冰行业走进大众视野。面对流量和所谓暴利的标签，他异常清醒，坦言制冰行业暗藏极高风险，盲目跟风入局极易惨重亏损。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

0: 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日前，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编制形成2026年第二季度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需求最旺的60个职业排行并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全省60个需求最旺职业累计需求环比增长 10.3%， 同比增长 32.9%， 用工总量同比大幅走高。核心支撑是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省级重点产业持续扩产，整体走向延续制造业主导、蓝领技工需求旺盛的格局，新兴产业岗位批量涌现，新旧动能转换特征鲜明。本季度人力资源市场变化体现出新老职业迭代、高新赛道扩张所带来的市场结构性重塑。
3: 今年以来，合肥深入开展项目招引攻坚年行动，上半年招商引资交出亮眼答卷，全合肥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83个，同比增长 10.5%， 亿元以上项目备案固投金额超千亿元。合肥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围绕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主导产业招引龙头企业，批量导入腰部项目，加强氢能、核聚变能、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新兴未来产业项目谋划，力争全年招引亿元以上项目超400个，备案固投金额超2000亿元。
0: 8月1号，奇瑞集团发布汽车销售数据，七月份共销售汽车276820辆，同比增长 23.3%， 其中出口202533辆，同比增长 70.1%， 连续五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0000辆的车企。而值得关注的是，在世界500强排行榜净资产收益率50强子榜单当中，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率居全球第30位，在上榜的中国企业中位居第一位，展现出全球化运营下的强劲盈利能力和发展韧性。
3: 从鲜活易懂的反诈宣传到科学理论的生动讲授，从群众日常保健服务到区域医疗均衡发展调研，从线上线下教育资源灵活转化到九九为功的送教下乡，那连日来我省各高校的大学生暑期实践团队瞄准了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结合自身专业所长，为服务基层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在芜湖市的万春社区，安徽工程大学反诈青年社会实践团队举行了线上线下联动反诈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实践队员手绘反诈墙绘，制作反诈团扇，通过动漫形象来警示标语，生动展现了生活中常见的诈骗手法，并原创反诈歌曲，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当中牢记防骗常识。
0: 盛夏时节，我省砀山县黄河故道两岸45万亩的苏梨树挂满了果实。近日，记者走进当地的玄庙镇第一梨园，只见无人驾驶植保机器人在林间穿梭，数字大屏上土壤伤情、光照强度、病虫害预警等数据实时跳动更新。种植户范曾超在地头，他说，传统的人工灌溉施肥费时费力，那么现在只要拿起手机点开 APP， 轻轻一滑，埋在地下的滴灌管道应声启动，把水肥精准地输送到每一棵梨树的根部，不到一小时就可以完成百亩苏梨的灌溉。依托数字平台，该县有超过6000株梨树被线上认养，消费者不必亲临梨园，只需在手机上下单，就可以认养一棵属于自己的砀山梨树。果农负责日常养护，认养人通过手机随时查看梨树开花结果的全过程。 到了秋天，那么这棵树上结出的每一颗果实都归认养人所有。定制化产销新渠道的打通，让全县梨园综合收益提升了20%至35%。
3: 近日，抖音账号某某酒店发文称，女子住酒店退房时，将房间内的浴巾、毛巾、烧水壶、牙刷、牙膏、拖鞋全部带走，引发大量网民的关注。宿州萧县网信部门联合网安部门进行全面调查，经查，发帖人张某为吸引眼球、博取流量，捏造上述的虚假信息，并通过抖音平台发到网上，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各大网络媒体转发点赞，造成网络空间秩序混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当地的网安部门责令张某立即删除全部违法违规内容，并依法对张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日，苏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外卖平台全国首创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服务，也就是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配送计时同步暂停，等灯时间单独累加，并且顺延配送时长。首批覆盖了苏州的姑苏区、工业园区等1100个路口，消除了骑手守规矩却超时的困扰。而随着这一功能上线，北京和无锡已经在同步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个城市也在评估当中。对此，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新闻点评。
4: 首先啊，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等待的每一分钟里骑手正在经历什么？红灯堵车，找不到门牌号。过去呢，这些时间几乎全部由骑手自己扛着，超时罚款、差评扣分，压力层层传导，最终呢变成了街头巷尾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画面：闯红灯、逆行、抢道。苏州这次上线的红灯停表看起来啊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调整，但是这个小调整的背后啊是一次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过去呢靠算法预估路况的补时机制，本质上是让骑手先承担风险，再事后补救。而红灯停表呢，依托警企数据互通，交警向平台开放实时的红绿灯与路况的数据，平台呢结合骑手的位置轨迹实时判断等灯的状态，把事后补偿呢变成了实时顺延。等红灯的时间成本不再由骑手个人承担，而是被纳入了系统的规则成本。对此，有一个骑手啊说得很实在，说现在肯定是不用再闯红灯了，让守法者不焦虑，让规则与安全不再对立，这恰恰是红灯停表最值得被看见的价值。过去呢，骑手闯红灯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配送时限逼着他们必须在守规矩和不超时之间二选一，守法就要超时，这个困境啊被技术破解了。当等红灯的时间被系统承认，被规则接纳，闯红灯的动力呢也就随之瓦解。一个机制的改变带来的可能是一整条街的安全。当然，红灯只是骑手时间压力的一部分，派单逻辑、服务分考核等底层机制依然是悬在骑手头上的另一把尺子。但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从取消超时罚款到设立安全奖金，再到今天的红灯停表，每一步啊都在朝着更合理的方向迈进。苏州的这次尝试呢，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可贵的信号，那就是平台规则可以根据真实的路况、真实的困难被重新设计。技术的本质啊，从来都是人的延伸。当算法不再只是计算最快到达，而是开始计算安全到达；当系统呢，不再把红灯当作骑手的个人问题，而是把它当作系统应该承担的规则成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技术的的确确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锐评论。平日里啊，牛蛙是餐饮饭店和餐桌上的热门食材。然而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从加工工厂到销售端，从电商平台到线下的食堂，一条失手的抗生素超标牛蛙产销链条浮出水面。来听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5: 那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了。
6: 你就玩在阳光，我也跟你一样，我也这样子，我管它会。胃药会不会药啊？
7: 进口最多就还不到1层，
6: 我看的就是华标嘛，
8: 嗯，
6: 还有出口标准， 嗯，还有常规，
7: 嗯，
6: 我们就三种都分开了。
7: 那常规的那是什么意思啊？是稍微超一点，
6: 就超标的，我们会礼物看的低一点，
8: 对
6: 的，一两千嘛，比较少，像上海、嘉兴那些市场。他都不需要说得无抗的，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那市场要求他就要减，
7: 减的话就减一些无抗的。
6: 对呀、啊，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那种的话，这常规就可以卖给他。
7: 哦，这是一般是贴的。
6: 18个月，
9: 像这个我这个范围2年啊，
6: 看不出来呀、啊，对呀、啊。
10: 无抗蛙用来应付检查，抗生素超标蛙卖给外卖店，您还敢吃牛蛙吗？51批次抽检，21批次抗生素残留超标，超标率超40%，最高超标逾5倍。有样本甚至检出国家明令禁止的呋喃唑酮，一种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的禁用兽药。这可不是哪个黑作坊的偶然行为，而是澎湃新闻与公益机构自然田历时1个月溯源调查后揭开的多地一条从养殖场到加工厂、从电商平台到线下食堂全线失守的牛蛙产销链。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整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分类体系，工厂将牛蛙公开分为无抗、常规、出口三档。无抗达标，出口几乎零残留，常规则是抗生素容易超标的，三档价格差距在1000元每吨，但常规款占比最高，超过1半。换句话说，最便宜的、最容易出问题的蛙才是市场主流。福建漳州一家供应链公司负责人面对记者直言，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听过坏的，没听过这么理直气壮的。汕头一家工厂负责人道出关键，搞一点无抗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不是没有检测，是检测被拆成了2套系统，一套是给监管部门看的特供样品，一套是真正流向市场的常规产品。把食品安全做成阴阳菜单，已经不是某个养殖户偷着用点药的问题，而是生产加工销售心照不宣的配合。问题出在哪儿？首先是养殖端，因为高密度养殖导致牛蛙疾病频发，养殖户会大量用药，养殖户用药止损是生存本能，关键在于不守休药期，滥用禁药。而下游的态度更令人寒心，加工厂按检测结果分档存放，标无抗的达标品留着备查，未标无抗的常规款就流向外卖店和批发市场。当监管部门上门，无抗样品随时待命，当客户需要质检报告，有的企业甚至可以定制一份合格报告，整条链条形成了一个合规闭环，唯独绕过了消费者的餐桌安全。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近52万吨经由上百家流通商供应市场，超4万家餐饮店创造产值约480亿元。这52万吨里有多少真正经过检测？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但那些被端上餐桌的超标蛙一次次践踏着底线。目前福建漳州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两地食监局已对涉事企业封存送检，但查处个别企业只是开始，监管的猫鼠游戏玩了这么多年，真正需要改变的是2点。一是把先检测后交易变成铁律，不让问题蛙有流通的时间窗口；二是让市场长出优质优价的机制，让合规的人能赚到钱，这比罚100次款都管用。只有让合规养殖的无抗蛙卖出好价钱，让使用禁药的常规款彻底无路可。
11: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1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6: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7: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8: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7: 哇， 配色还特别时尚。
18: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沿江西部局部呢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7到39摄氏度，大别山区33到35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6到38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沿江地区27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9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
2: 来进入今天的乐购908，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汗发不出来，整个人都黏糊糊的。这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所以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苡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2-3分钟，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10克乘20包，每盒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感兴趣的朋友看，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雷允上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精选11味草本植物，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脾，让您充满精力，赶走疲惫。茯苓、赤小豆、薏米、薏苡仁是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地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的效果，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口感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甘甜。透明三角茶包，完整食材一目了然，没有碎粉末，开水冲泡3分钟，茶汤透亮金黄，淡淡谷物清香，入口回甘，完全不苦。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10克乘20包，每盒共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甩掉湿身和油腻，在家在办公室用开水冲泡一下就好了，非常方便，建议给身边人也带几盒，让您轻松去除湿气，吃好喝好精神好。现在您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日前，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指挥中心分别介绍了人员转移避险实施意见、起草思路和相关信息系统建设思路。省民政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气象局等单位相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以及来自皖南山区、大别山区有关市县乡3级的防汛一线同志，分别介绍了人员转移避险经验做法，就转移避险工作中的难点、痛点和破解方法进行深入探讨交流。会议要求要认真梳理各地转移避险的典型经验做法，充分吸纳合理化意见建议，按照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和4个疑虑要求，尽快研究制定工作意见，全面规范我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要充分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坚持需求导向，汇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风险隐患，把信息系统打造成指挥调度、精准转移的最强大脑。要强化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密切监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应对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警方路况离线之前，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从黄山路对尾呢是排到了繁瓦路。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合纵化路高架休宁路的正上方北往南，在最外侧呢有一起追尾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是合纵化路高架北往南休宁路的上方最外侧呢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主要还是集中在前山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南非河附近也是缓行的路段，以及呢，像北边的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在大房岭路，合作化路高架的南往北五里墩上桥口处也都是节点要特别的留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目前呢是在宣城路和金屯桥两处节点都是主线上的车辆比较多。像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特别是靠近长港路的附近主的位置，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当中。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从繁瓦路一直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也还是要关注一些。南一环金屯桥呢，东往西严重一起事故的影响，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网格线上，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那么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路段的流量呢过了七点半开始有明显的增加，除了我们平常意义上的合肥市的西二环，还有像合肥市的西一环等等。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需要格外关注一下，是由西往东方向，在淮南路交口的位置，我们看到这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对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阜阳北路啊，这是由西往东方向。那么现在呢，北二环的各位车友由西往东方向行驶，那么请您要注意了。
7: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啊，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南肥河路的位置呢有一个堵点，对尾呢我们看到目前已经排到了新安江路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据证监会消息，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
7: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
7: 据北京人社公众号昨天消息，某信息技术公司在招用11名女员工的过程当中，将人身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要求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内的孕检证明。人社部门核实后认为该行为涉嫌就业性别歧视，侵害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依法对企业罚款22000元，责令企业立即整改。
0: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从青海的茶卡盐湖景区捡拾盐块带回家做纪念。评论区有人说啊，盐块存有放射性，引发关注。8月2号，茶卡盐湖景区的工作人员称，确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是不建议。日后呢，恐会出现误食情况，说呢，没有提纯过的盐块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
7: 7月30号凌晨3点左右，广东阳江一条快速路上突然闯入了一群黄牛，一辆白色轿车避让不及，直接撞上，造成6头黄牛死亡，轿车车头严重损毁，所幸司机并无大碍。车主告诉记者，涉事司机大灯老化，亮度不足，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路面出现黄牛，相邻的车道有车辆通行，没有办法避让。交警部门表示，快速路附近不允许放牛，那牛主人因为看管不严，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近日，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所谓的说法在网上引发热议，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是短暂的外出，可以不关空调，而是将温度啊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的关停空调更省电。但是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说上班一整天时间，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为划算。
7: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提出的，并且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许多其他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0: 就伊朗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是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姆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
7: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
0: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将会将其作为目标。
7: 2号，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延续到9月底。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份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
7: 知名比特币的硬件钱包 CodeCard被曝存在随机数生成缺陷漏洞，导致大量离线冷钱包生成的助记词可能被系统性的推算。分析机构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那攻击者呢已经从约5000个受影响的钱包当中盗走超过1755枚比特币，按当时的市值计算，约合1.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43亿元。
2: 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合肥 为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0: 好，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在家听父母的，上班听上级的，在职场里面的服从上级安排是常态。

0: 但是如果对方的安排不对该怎么办，是听还是不听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 前几天早上8点左右，在浙江杭城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梅山北出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辆大货车啊轻微追尾到前方的一辆大客车。这两位司机啊都表示很委屈，说是事故完全是因为前边有一辆小货车违停变道而导致的。那么前方的小货车为什么在高速快车道上停车呢？现场询问中啊，湖州高速交警民警沈警官了解到，在高速上违停的小货车上共有两人，坐在副驾驶上的是老板，而驾驶员英某是开车的员工。事发时，英某驾驶小货车在高速第一车道正常行驶，途经梅山北收费站出口路段时，因为路况不熟，注意力也不集中，错过了高速出口的匝道。这个时候啊，副驾上的老板却盲目支招，提议就地减速压实线变道，试图就地驶出高速。而对于老板的这种安排啊，英某是盲目采用，无视后方车流在快车道内突然降速，不顾匝道口禁止变道实线，强行向右变道。突如其来的违规变道行为直接打乱了后方车流正常通行的节奏，后方的大客车和货车啊，受到违法变道行为的影响，处置不及，发生了相互刮擦，造成两车车体受损，现场道路通行受阻，差一点就引发多车连环的事故。面对交警的询问，驾驶员英某啊有点无奈也有点委屈，说他是老板，那他说啥就是啥呀。最终呢，交警依法认定小型货车驾驶人英某在高速互通出口低速行驶，实线违法变道，扰乱正常道路通行秩序，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对其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合并处罚，共计罚款400元，记9分。同时啊，也对副驾的老板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这员工听老板的倒没错，但是你听老板的也该有个限度，也该有自己的一个是非判断吧。这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循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呀，而不是盲目听从老板的安排。提醒大家，高速上一旦错过出口，严禁急刹、倒车、逆行、实线变道、匝道口滞留等等行为，应该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出口驶离。此外啊，坐车就老老实实坐车，乘车人员不要随意的指挥驾驶，盲目支招干扰驾驶员的操作。
2: 继续关注新闻。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我国传统的入境游旺季，而今年的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了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3: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4: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3: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4: 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3: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不仅科技产品备受青睐，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7: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0: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 更多的外国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和裁缝作坊。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
0: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2: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来中国旅游。眼下炎炎夏日，降雨增多，那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啊，搭乘电扶梯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我们来听报道。
4: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5: 就卡在那个台阶处的大概2到3层那个位置，我们利用那个液压工具组，还有在那个维修师傅的那个协作之下，成功把小朋友的脚然后挪出来。
6: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7: 那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还提示啊，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引发一些足部的疾病。
8: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了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9: 在这里没有支撑。
8: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4: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10: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4: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 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9: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近期啊，在浙江台州的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小王。那本来应该享受暑假的他呢，是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住院，那么最终确诊为是下肢深静脉血栓。那根据家属介绍，高考考完了以后啊，小王几乎呢是全天宅家，平时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个小时，平均每天啊整日呢瘫在沙发床上，几乎啊是不挪步的。
7: 半个月前呢，小王的小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发酸，那走路疼痛感明显加重。家人一开始只是以为是不是久坐肌肉劳损了，休息休息就能好转，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才到医院去看医生，检查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
3: 医生啊解释说呢，这个男生啊存在着易栓症的可能，本身血栓风险较高，但是发病的真正的诱因啊就是因为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是没有先天的基因问题啊，年轻人长期不动的话，同样会被血栓找上门来。
7: 是的，静脉血栓栓塞症呢已经成为紧随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严重性是不容忽视的。血栓的发病群体以老年人为主，但由于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也逐渐成为发病人群。专家介绍，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呢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
3: 是的，专家也建议了，卧床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以后就应该起来走动走动，踢踢脚活动一下。如果说呢迫不得已长时间的卧床，那么也可以在床上啊试用，比如说呢把腿绷紧了以后勾一勾脚，通过这样的运动来促进血液回流，这样呢也会对我们的预防血栓啊有很大的帮助。好，时间是早间的7:5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接近早间8点钟的时候，整个城市也开始卷得越来越繁忙起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的情况。
7: 西二环老堵点啊，现在呢这个拥堵已经形成，北向南方向合肥市西二环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一直堵到了黄山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3: 还有就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那么目前方兴大道这是由东向西方向靠近天都路的位置有堵点，队尾呢是排到京台高速。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6: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7: 锁定的是